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欢迎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哎，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今天游戏很简单，今天游戏叫做什么名字呢？叫做歌曲接龙。
3: 没错，
2: 我们呢给你放出歌曲的前两句，你来告诉我后面那一句是什么就可以了。
3: 对，就是你接着往下唱就行了。
2: 接着往下唱就行了，唱对拿走红包啊！大家觉得，哎呀，这个唱歌我不是特别在行，朋友们，经典歌曲你不在行吗？
3: 都会跟着哼两声。
2: 我们今天的所有歌，只要它一出现，你别管你听没听过，你肯定能跟着它的旋律哼两声。我就可以这么自信的告诉你，
3: 对，
2: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歌曲选择。周一的早上起来不难为大家，所以各位有兴趣呢可以来试试看。
3: 我感觉我们都没有难为过大家。
2: 没有吗？
3: 没有啊。
2: 真的吗？
3: 真的啊。
2: 好像是
3: 除非就是一些个人的一些原因，就比如说有些歌我们自己唱跑调了。
2: 不可能，不存在不存在的，
3: 难为到大家了，
2: 不可能的，我不承认有这件事情的发生啊！来吧，我们开始啊，歌曲接龙经典版本，大家加油啊！
4: 88999021，
5: 电话接通啦！
2: 一号线的朋友，稍等啊。
3: 你好，于先生。
2: 于先生，你好。
6: 大家好，早上好。
3: 早上好，于先生。
2: 有信心吗，于先生？
3: 感觉你还没睡醒。
6: 还行，堵路上了。
2: 哦，堵路上了，
3: 在哪个区域啊？
2: 啊。
6: 在城阳，
2: 城阳 哦，行，不会是双流高架吧？
6: 在青云高速上
2: 啊，青云高速啊，行，好嘞，也挺堵啊。来，那你准备好，听好这一首歌，告诉我，我只要停住了，你来唱它下一句就可以了啊。来，准备好，加油啊！

0: 下一句。
1: 我的
0: 不不不对不对，没到那儿。如果深情往事你不再留恋，
1: 就让它随风飘远飘远
0: 啊，可以，
2: 太棒了，嘎吱嘎吱。
0: 行，你这联唱家说的也可以，
3: 就让它随风飘远。好嘞，真难受啊，
0: 堵车都不容易啊，可以，
3: 确实，
0: 恭喜啊，记得去领，再见，拜拜，
3: 拜拜，
0: 来下一位朋友啊，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谁拿不走红包啊。
3: 拿不走红包大挑战是吗？
0: 哎呀，来，准备好我们下一位朋友啊。
3: 你好
0: 淡然。
4: 哎，你好 VC 大田。哎，
3: 早上
4: 好
3: 淡然。
0: 早上好啊，您那边这个没有开扩音哈。
4: 没有
0: 、啊、好嘞，我说我刚才听到我的回声了。来，准备好，听好你的歌啊，加油。门口。

0: 时候和不再离开的时候，
1: 一边享受一边泪流。
2: 来准备，
3: 人家接完了已经了。
1: 十年之前，
2: 对，你得唱完这个十年之前，要不然憋在这难受啊。
3: 谁难受？你难受是不是？
2: 我难受，太难受了。
3: 可以啊，恭喜，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
2: 拜拜，
3: 下一位啊。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3: 就这歌单，我都说了，今天早上你要拿不走，我跟你说，不要找我们那个。与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2: 嗯，好嘞。
3: 来，下一位朋友啊，这位是一号线的朋友，你好，王先生。
2: 你好。
6: 哎，你好，大千 VC。
3: 哎，早上好，有信心吗，王先生？
6: 嗯，看着前两首应该有信心。
2: 非常有信心。
3: 相当有信心啊。
2: 哦，
3: 你这首更简单，我跟你说啊，来，
6: 准备
3: 好啊，加油。

0: 什么？深深太平洋的，嗯，怎么着了呢？一生一世如梦初醒。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
1: 哎，太棒了，快去搞基！
2: 你要是唱不出来，我就憋死在这儿。
3: 受不了。
1: 好嘞，好嘞，
3: 可以啊，期待距离啊，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哎呦，
1: 哎呦喂。
0: 你玩这游戏，你说容易吗？
1: 就感觉吧，就是大清早起来，啥也没喝水，啥也没喝粥，啥也没喝汤，咽了口那个干那个馒头，咽在这儿，咽不下去。
0: 哎呦喂，你说这玩意儿，我跟你讲哈，还真的是，就是唱歌它就是这样的，你一定得把下一句接上来，不然的话真难受，
1: 真难受
0: 啊！来吧，我们继续下一位朋友啊，这位是
1: 三号线人美女，
0: 人美女你好，
4: 你好，
1: 你好，人美女有信心吗？
4: 啊，有信心。
0: 哎呀，
1: 非常有信心。
0: 来，准备好啊！听好你的，加油！Ready, go!

0: 吹。
1: 是你永远不能过的体会。
2: 不对
0: 不
2: 对，
0: 重来重来。
2: 是你怎么着？再顺一遍。
1: 你永远、
2: 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
1: 是你永远不能。
0: 不不不，
2: 是你永远不对了。
0: 对，是你永远不对了。
1: 是你永远不。哎呀天啊，我忘词了。
2: 哎呀，怎么办呢？要是难我就算了，但是今天我们找的都很简单，所以这个
0: 不太行。是你永远不对了。
2: 对，永远不对了。
0: 嗯，然后你刚才唱体会也对了。
2: 对，就中间俩字不对。
0: 嗯，
1: 是你永远不能。
0: 不是不能，
2: 不是不能。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对，是你不曾过的体会。哎
0: 呀，
2: 可惜了啊，再见，
0: 拜
2: 拜。你看今天这游戏感觉也是你不曾过的体会。从哪来的这词儿呢？谁写的呢？
0: 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
2: 这个人民女别着急，我给你看看谁写的词啊，咱找他去啊。
0: 咱找他去，咱去哪儿找他呀？
2: 蔡不难，行，你也找不着他。没招，没招啊，
0: 没招。
2: 下一位朋友啊，这位是我们的一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0: 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2: 哎、
0: 早上
2: 好，
0: 李先生。
2: 有信心吗？
3: 嗯，早上好。听前面几首应该有信心。
2: 拿过红包吗？
3: 没有没有，
2: 没
3: 拿过，没有。
2: 哦，行，可以，咱来试试看啊。这首歌真的很经典，
0: 这首歌真的很经典，
2: 就是经典到什么程度呢？嗯，你听听看吧啊。
0: 经典到我爷爷都会唱。
2: 不可能，
3: 哦、
2: 不可能，你
0: 万一我爷爷会唱怎么办？
2: 你爷会唱，我给你十万块爸爸吧。
0: 我给我爷爷打电话。
2: 你给你爷说一声来，你现在来，连着准备好啊，加油。
3: 嗯，对对对对。

0: 接。
1: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来，恭喜，快来！
2: 太棒了，快去
0: 打击！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知道怎么领吧？
1: 没有领过，一直没有领过。
0: 没事，我跟您说一下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崂山921，崂山汉字921数字，后台呢回复一个消息叫做红包，会给你发个链接。点开链接之后呢，把你
2: 的
0: 这个对，把你的这个微信号啊、手机号填对，金额填6.66元。
2: 对，抓紧时间，现在就去填啊！我们稍后9点来钟就给你发红包了。
0: 挂了电话就去做啊！恭喜啊，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
2: 拜拜。
0: 幸运啊，这歌要不会我真没招了，朋友们，这我真是一点招没有啊！来，下一位啊，是我们的3号线，恭喜发财！你好，
2: 你好，
3: 大天维 C， 早上好，
2: 早上好，恭喜发财哟！
0: 有恨恨吗？
3: 有恨恨，
0: 来，
2: 很有恨恨，
0: 咱俩这大舌头来，
3: 对，
0: 准备好，听好你的这一首歌，加油啊！稍等啊，我来等等这首歌的前奏来了啊。
4: 瓦片安静的画面，灯火是你美丽那张脸，终于找到所有流浪的终点。
3: 你的微笑就输了。
0: 不对，
2: 都重新捋。
0: 你的微笑对了。
2: 嗯。
0: 终于找到所有流浪的终点。
2: 你的微笑。
0: 怎么着了？
3: 你的微笑结束了疲倦。
0: 哎，对。
2: 太棒了，咯吱咯吱。
0: 哎，你别说哈，
3: 谢谢谢谢，
0: 让人一顺还能给顺出来，挺厉害，
2: 还挺厉害。
0: 可以啊，恭喜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2: 拜
0: 拜。
2: 拜
0: 拜，没事，我们猜经典歌曲，但是我们欣赏要欣赏一些稍微再新一点点的歌啊。听首《地动山摇》，回来之后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歌曲接龙，稍后见。

0: 做自己世界的王。 Here we go， 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来吧朋友们，继续我们的歌曲接龙环节。
2: 早上好朋友们。
1: 对，今天简单吧朋友们。
2: 不错。
1: 简单想打赶紧打啊。
2: 嗯。
1: 错过了今儿还没事，还有明天后天大后天大大后天了啊。还有我们这周还有这个四天的机会啊，可以继续。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试看。
2: 对。
1: 啊，准备好的时候呢也可以来打电话参与其中啊，当然打进来之后啊，这个扩音收音机也别开。
2: 是的。
1: 为什么我能说那么多呢？因为电话现在还没接进来。
2: 就是周一的早上，我们特别理解大家，就是因为有些人上班比较匆忙一些，然后并且呢，可能就像我一样，周一早晨可能还是大脑是强制开机的状态。
1: 只有周一早晨是这个强制开机的状态吗？
2: 对，因为我前段时间呢，给我的电脑新换了一个密码，然后今天早晨我坐在了电脑面前。我研究思索了半天，我上一次换的密码是什么来着？哎，
1: 真的都给我看懵了，我在后边，我说谁会给这个工作电脑还设一个密码？这里边有啥玩意儿？还得这？
2: 不是，之前的时候我确实是有一个密码
1: 啊，
2: 嗯，
1: 然后呢？
2: 因为最近就是
1: 怎么有人偷看你电脑啊？
2: 那倒不是。啊，就是有一个保护吧，
1: 没想起来，挺逗的。我说实话，
2: 愣老半天，密码是什么来着？
1: 我还在想，要不要联系记录给他重新做一下啊？后来自己磕绊的想起来了啊。来吧，准备好，我们开始啊，各位加油！
3: 88999021，
4: 电话接通啦！
1: 一号线王美女，你好，
2: 你好，
5: 早上好，大田米 C，
2: 早上好，王美女，
1: 有信心吗？
5: 有
2: 必须有。
1: 来，准备好啊，听好你的这一首歌，加油，很简单啊，听好。
5: 嗯，

0: 下一句。
1: 体会。
0: 不对。
1: 我不知道词儿，我忘了哼调。
0: 啊，你再想想呢。当看见潮起潮落。哒哒。
1: 真的不会。
0: 六个字儿。只要你记得我。就是六个字儿。哎呀，可惜啊。再见，
2: 拜
0: 拜。
2: 拜
0: 拜。今儿第一位。
2: 第二位。
0: 啊，第二位。第二位。哎呀，哦，谢谢。
2: 剩下的果实一般情况下就是 KTV 肯定会点。
0: 大家听这歌是只听这个曲吗？肯定要记点词儿吧，嗯。这词儿因为不难记啊。来，我们继续下一位朋友啊，是三号线的朋友。你好。
2: 三号线胡先生。
0: 你好胡先生。
3: 哦，你好你好，哎，大家有些。
2: 早上好。
3: 大家好。
0: 准备好了吗胡先生？
3: 哎，好了。
0: 好了，哎，来准备好加油啊。

0: 下一句。
1: 我想问他。
2: 不，
0: 我的什么？
1: 我想问他。
2: 不，你别问他，
0: 你别问他，
2: 你问问你自己。
0: 对，是什么词儿？
3: 那本指引迷途心灵的密码，我的未来依然没有解答。旧电话撕了一页，再见，我的朋友。
4: 88999021，
5: 电话接通啦！
0: 14号群王美女，你好，王美女。
2: 你好，
6: 帅哥美女，早上好。
2: 早上好，美女。
0: 说这种话。
6: 我是被那个盛夏的果实吸引进来的。
0: 是吗？
6: 因为我是一个音乐小白。
0: 哦，你是个音乐小白。我跟
2: 你
0: 讲，
2: 你
6: 很白。
2: 很白啊。能有我白吗？
0: 我跟你讲，
6: 你白，
0: 这歌维 C 都会唱。维C 唱这歌都不跑调，我跟
2: 你
0: 说真的 啊！我说你，
6: 哎，我是来挑战拿不到红包的。
0: 你拿你、啊、你我
2: 绝对可以，你挑战失败，我跟你讲。
0: 我给你个男的啊，
2: 你绝对能拿走。
0: 你到这儿了，就正好这是你的歌啊，
2: 对，
0: 来准备好试一下。这歌真的，
2: 这歌真的维C 都会唱。
0: 我个人感觉，
2: 我爷爷都会唱。
0: 我个人。你少说这种话，来加油啊！

0: 下一句。
1: 而你在这里，
2: 而你在这里，
0: 我明白了，我懂你，
1: 真的不会唱。
2: 而你在这里，
0: 他真不会唱，
1: 不会啊，
2: 就是生命的奇迹。
0: 对，就是至少还有你，我们好不容易，
2: 啊、
0: 我们身不由己。好了，王美女，祝你周一愉快啊！再见，拜拜。
2: 不应该呀、啊。
3: 88999021，
4: 电话接通啦。
0: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应该，
2: 竟然会有人在我这里拿不走红包。
0: 来，下一位，三号线郭美女，你好。
2: 你好，
5: 早上好，大田小大田维 C，
2: 大田小维 C，、
0: 哎、小维 C 可以。来，有信心吗？
5: 嗯，有信心。
0: 80后、90后，你更擅长哪零后的歌？
5: 我都可以
0: 啊，你都可以啊，哎呦，
2: 哦、
0: 不错啊，
2: 平时蛮擅长的、
5: 嗯、
2: 这一方面，
0: 还行、
5: 嗯。怎么说呢？听之前的还行。
0: 哦，听之前的还行。那我得问啊，我按之前找还是这
2: 首，
0: 我觉得这个应该没问题啊。来，准备好，听好你的歌啊，加油。

0: 下一句
1: 啊，
2: 他沉默了
0: 啊。
1: 等一下，
0: 等一下，
2: 等一下，这首歌叫做、
1: 那个、
2: 叫做什么？
0: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把我的梦摇醒了？怎么着了呢？把我的梦摇醒了。嗯，
2: 他说你，他说你给我醒醒，你给我醒醒，我现在就是说一件事儿啊。
0: 哎，孙燕姿的叫开始懂了。
2: 嗯，
0: 把我的梦摇醒了，宣布幸福不回来了，宣布幸福不会来了。
2: 嗯
0: ，Oh my God，
1: 好的，
0: 好的，感谢参与。
2: 微笑去原谅了，
0: 再见，拜拜，
2: 拜拜。

0: 所以有时候我们经常会质疑我们的选择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是难的还是简单的。应该不难吧，开始懂了这首歌当年就是靠这张专辑跟周杰伦拼得了最佳新人呐，
1: 是吧。

0: 这很有名的，
1: 是
0: 啊，
1: 没关系，
0: 一会儿咱继续好不好，朋友们？
1: 小事儿，
0: 有兴趣可以继续打电话。我们的歌单下面进入了一个三个字的男人的歌单，我的天哪，全是他。
1: 咱再换一个三个字
0: 的
1: 男人吧。
0: 哎、我的天哪，全
1: 是
0: 他。
1: 咱们就是这三个字的男人，咱试过，他的词儿有一些有点那个记不上来。
0: 我换一个，换一个，换
1: 个男人，
0: 我找一个，还是八零后，还是八零后为主，好不好、啊
1: 哎？三字男人可太多了。
0: 这咱换一个，再换一个啊！来，一会儿见啊。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唱歌环节。我们今天呢叫做歌曲接龙啊，也是大家要唱一点点的啊。
3: 对，
2: 我们找了一些歌单，就是一些80后、90后的经典歌曲。刚才呢，不好意思，歌单直接蹦到了一位非常
3: 三姓男歌手，
2: 三姓男歌手，
3: 不是三四男歌手，
2: 三字男歌手，马上来青岛开演唱会的三字男歌手，
3: 是的，
2: 抢票抢到手软的男歌手啊。然后呢，把他稍微换了一个。
3: 哎，但是我有疑惑，为什么周杰伦我抢到了，赵雷我竟然抢不到？
2: 赵雷，我天哪，你真是疯了！赵雷多少年才开一场？赵雷离他上一场，
3: 他那个预约人数直线飙到了180万。
2: 对啊，你知道赵雷上一次，距离他上一次开歌唱开巡回已经是3年的时间了，非常非常长。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呢？你让现在梁博开一场演唱会试试？
3: 我懂。
2: 你能抢到了，我跟你说，你
3: 那我的手我得供着，
2: 我没法在节目里说我会对你怎么样。哎呀，来吧，
3: 把我的手供起来。
2: 准备好，我们开始啊，各位加油，我们继续歌曲。

0: 接了。
1: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0: 刘少群的费先生，你好，费先生，
3: 你好，
4: 早上好，大天 VC，
3: 早上好，费先生，
0: 有信心吗，费先生？
4: 80户问题不大吧？
0: 80户问题不大啊，
3: 小事儿小意思。
0: 来，准备好，听好你的这一首歌，稍等啊，来，加油啊！
5: 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
0: 下一句，
4: 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但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
2: 太棒了！
3: 你这是怎么了？起高了？
0: 不是不是，这歌就是确实是挺难唱的，
3: 是这样子、啊。
0: 对对对对对，这个情书是不太好唱啊，
3: 是确实不好唱。
0: 可以，
3: 辛苦辛苦，
0: 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
3: 拿的是辛苦钱，
0: 拜拜
3: 拜拜。
5: 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
0: 对，就这个啊，
3: 这个确实不怎么好唱，反正一顿一顿的。
0: 实话实话啊、嗯，来吧，我们下一位朋友啊，这位是六号线的阿军，你好，阿军。
3: 阿军好
4: ，Hello。
3: 阿军，刚才那首情书，你就是你拿手的吗？
4: 这个真不会，
3: 啊，这不会。
0: 情书你不会？
4: 刚才那个剩下的果实，包括阿杜那个，对我来说那小儿科，
0: 小儿科，
3: 哎呦。
4: 这个真不会，
3: 是你的商演歌单，
4: 是不是？或者经典曲目嘛？
0: 哎，对，可以，来试一下你的这一首啊，加油 ，Lady Go。

0: 你的温柔，王力宏的，
1: 不，我知道，每一次你唱完呢，你都没唱完，每一次怎么唱？
2: 能唱起你的温柔，
1: 后边还有啊，他不是一整句吗？啊，让你的温柔痛苦难以释怀。
0: 对，
1: 你能不能唱出来？你这还商演呢？你
0: 想听你歌，听你唱。
1: 你这还，
0: 我们给你六块六，难道不配听一首吗？啊哈，
1: 这个调儿真找不着了。 找不着了，你
0: 没事，你找找。
1: 不是你找不着了，你会歌词儿？嗯，你也挺厉害。
0: 就是作为唱歌来说，一般都是先背歌词后唱。
1: 哎呀，行，可以啊，恭喜，期待这里。
2: 太棒了，咯叽咯叽。
1: 来，下一位朋友啊，一号线的，你好，丁先生。
3: 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早上好，丁先生。
1: 丁先生有信心吗？
3: 没有那个大哥那么有信心。
1: 那个大哥，
0: 那个大哥他就是靠这个吃饭的。
1: 我跟你说，那个大哥也一般，他也不会唱，他念出来的。 我现在很怀疑他到底会不会，我跟你说真的。其实我也是，不是他，关键他念的吧，一字不差，你知道吧？但是呢，唱又唱不出来。因为我觉得他不应该，因为阿军他本身就是一位对呀，而且驻唱歌手。
0: Kiss
1: Goodbye
0: 这歌不算很难。对啊，这个确实是，没事，你这个歌老简单了，你这歌特简单，你知道吧？你这个也不能叫特简单，好像我在区别对待一样。我你知道我现在看到这几个字儿，我就有一种就是脑海里穿的是另外的歌。
1: 啥歌？
0: 光阴的故事。
1: 你先的，别，你一会儿给人家弄没了都来。Ready, go！ 听好你的这一首啊。

0: 等会儿不对，我这给你好像忘了给你留口了哈，等会儿啊。
1: 再给你找个口，
0: 别急啊，
1: 别急啊，
0: 我再给你找个口啊，
1: 再找个口。
2: 光阴的故事太老了，
0: 来了啊，
1: 你
0: 不会啊？
1: 不会，
0: 你没听过啊？
2: 这我听过，但是这歌太……
0: 你试一试，我给你重新找个口啊。刚才忘了给你留口了，
1: 就这个口比较简单一点。
0: 加油啊！一起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下一句。
2: 当怎么想？
0: 就怎么想？
1: 对，怎么想？
0: 前面怎么想呢？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
2: 不知道
0: 。
1: 就是年轻的时候，他曾经无知的这么想。
0: 无知的这么想。你是哪一年的？
2: 我93年。
0: 93年的，九三年的《光阴的故事》没听。
2: 对，还真没。
0: 你听谁多？听周杰伦。林俊杰，
2: 我听那个林俊杰会稍微多一些，
0: 林俊杰多是吧？
2: 对，
0: 好吧，可惜啊。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别串台了啊，你一下一下，
1: 这是首什么歌来着？
0: 别怕变老。

0: 你也不懂，这个歌可以啊，也只能珍惜眼前美的，不承认他的附庸。
1: 你们理解错了，罗大佑那版可以，
2: 你们理解错了，罗大佑那版可以。
1: 我以为你能按热的，你可以呢，吓我一跳。
3: 好了，
1: 准备好啊，听好你的这一首，加油。<笑>

0: 我没有非要一起到老。
1: 太棒了，咯叽咯叽。
2: 没错，
3: 恭喜，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
2: 拜拜。
3: 张宇的歌曲叫做趁早。
2: 趁早啊。
3: 趁早不趁晚，正好到现在我们再听一首张宇的歌，叫做雨一直下。
2: 别下了，别下了。换一首，不想让它下。
3: 为啥？
2: 我不想下雨啊。
3: 下雨跟你下雨怎么了？没
2: 下雨很潮啊。
3: 你以为现在就不潮了？
2: 好吧，下吧。
3: 来吧，听歌，一会儿见啊。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一城市的头号玩家。
2: 你们说我歌放得特别应景，放到一半就开始下雨了。
3: 我都说了别让你放雨，一直下雨，一直下。你看看，
2: 我就是青岛萧敬腾。
3: 你看看，我不是说了吗？我别让你下，别让你放。
2: 哎，我真的我太厉害了，我一首歌能给青岛放下雨，我也挺厉害。来，欢迎回来。
3: 哎呦我天！
2: 哎呦，最后一点时间啊，各位想打电话参与可以打电话参与其中，我们的科学接龙作为补偿，好吧，我最后再给大家找找简单的。
3: 放手晴天，快弥补一下。我命令你现在放晴天。
2: 别别别，该下下哈。就是下雨这个事儿呢，其实对于无论是怎么样，其实都好，但就可能对一类人不太友好。昨天洗车的朋友。
3: 啊，
2: 但我觉得应该不会有昨天洗车，因为昨天也是阴天。
3: 这样吧，昨天洗车的朋友现在来找大田报销。
2: 跟我一点关系没有哈，谁是大田？谁叫大田？我不是。找谁报销？怎么报销？我可不知道啊。
3: 那找小黄报销吧。
2: 来吧，我们继续啊。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41号群的张美女，你好，张美女。
3: 你好。
6: 你好，主持人，你们好。
3: 早上好，张美女。
2: 有信息吗？
6: 早上好。其实我不知道今天什么题，但是这是我第一次打进电话来。
2: 真的吗？
6: 是。
2: 今天很简单，今天就是歌曲接
3: 龙。
2: 哎，就是我给你放前半句，前几句，你来接最后一句就行了。
3: 对，你唱下去就行。
2: 对对对啊。
6: 好嘞。
2: 那你喜欢听谁的歌？
6: 就是经典一些的吧。
2: 经典一些的是吧？
3: 那今天的歌都很经典。
2: 来，准备好啊，听好你的这一首啊，加油。

0: 对了，
1: 恭喜，记得去领啊，关注公众号了吧、嗯、没有，好嘞，来你说一下，
0: 关注到山921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里呢输入红包两个字，会给你挑一个链接，然后你按照链接的提示、嗯、抓紧时间现在就去填，我们9点多就给你发红包了，
1: 好
0: 吧,
2: 好
0: 吧，然后金额是6.6元，
1: 对，6.6元啊、嗯、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1: 梵高先生你好。
0: 你好，
2: 哎，早上好，主持人。
1: 早上
0: 好，梵高。
1: 有信心吗？
2: 啊，还行吧，
1: 还可以哈。来，
0: 肯定有。
1: 准备好，哎，稍等啊。
0: 因为我感觉梵高好像本身就是一位很爱唱歌的，你是不是总是在群里面发唱歌的那个链接？
2: 对对
1: 对，
0: 他唱歌很好听，
1: 对，很好听啊、嗯。来，那你试试看这一首歌啊，看有没有信心啊，加油。
5: 空白，你若是明白，让我暂时的离开。我的心太乱，不敢再谈更多爱。
1: 下一句，
2: 哎，这首真没听过，
1: 这首没听过吗？啊，这是周传雄
0: 的。
1: 我的
0: 心太乱，
1: 对，
0: 不敢谈，
2: 对，真没听过。
1: 哦，这是想哭的我，却发现怎么哭也哭不出来。
0: 哦、
1: 对，
0: 明天可以唱。
1: 我的心太乱，这是。
0: 对，今天去学一学。
1: 哎、可以啊？什么玩意儿？
0: 布置一下家庭作业。
1: 好嘞，再见啊，拜拜。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1: 你好，想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0: 你好，
2: 早上好，大天文心，
1: 早
0: 上
1: 好，
0: 王先生，
1: 拿过红包吗？王先生，
2: 拿过，上周刚拿过，
1: 哎，上周刚拿的、
0: 哦。王先生喜欢听谁的歌啊？
1: 啊，
2: 前面放的那几个都挺喜欢的，周传雄的，张信哲的，
1: 嗯，行，来，
2: 别的，嗯，
1: 准备好啊，听好这首歌啊，加油，听好啊。

0: 下一句，
1: 你这不会，这是女生唱的。这这回听过啊，
2: 安耐咖啡的。
1: 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
2: 越美好越害怕得到。
1: 再见，拜拜，
0: 拜拜。
1: 这歌调这么高啊，
2: 每一次哭都笑着谈。
1: 哎呦我天，太高了，唱不了。继续啊，你
2: 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
1: 我看你能顶了什么时候。
2: 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笑>
1: 顶不住了。哎呀，来，三号线高美女，你好。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哎，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早上， 就给你随便选了啊。
0: 林俊杰吧。
1: 哦，林俊杰啊，可以啊。对，你这提出来不就完了吗？来，准备好，给你找首林俊杰的。我个人感觉，林俊杰特简单的一首歌，加油啊！
0: 好的。

0: 接。
1: 我们呢？谢谢你呀，然后我修炼爱情
2: no,
1: 的。
2: No no
0: 不
2: no no no no no。
0: 我再给你放一句啊，你再。好，接这一句。
1: 谁能忘了一
2: no, no, no, no, no, no, no.？
0: 远距离的情网，近距离的迷惘，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什么词儿？
2: 远距离的迷惘，近距离的迷惘，谁说太
1: 阳？谁能忘了以前的渴望？
0: 不对，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对啊，是这一首。
2: 我们不可能模仿。
0: 行了，再见了，
2: 拜拜，
0: 感谢你的参与啊，再见，
2: 下次再来吧。
0: 可惜了啊，
2: 嗯。有一点点可惜，
0: 没事，你的新人福利还在，下次你也可以再任选一个。
2: 对，
0: 好好想啊，下次啊，
2: 别整这些这么难的，你下次我想想什么简单啊？
0: 你就说你给我放手两只老虎、
2: 啊，对对对、
0: 哎，我就给你放两只老虎，
2: 放手那个咯叽咯叽咯叽咯叽。
0: 但是你前提是我们这个网得跟得上你的选择才行啊。
2: 放那个再见了妈妈，今晚我就要远航。
0: 我跟你说，我们以前放过，我跟你讲这首歌其实啊，对。好了，今天就这样了，周一愉快，我们明天见啊，拜拜
2: 拜拜。
3: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2: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921，收听安家青岛，我是高远啊。每周星期一的早上，我们的是律师在线的板块，大家说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当然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如果说你有法律问题，或者说生活当中碰到了一些纠纷麻烦啊，我们说人生不可能事事顺利，大家碰到一些事情之后不要太着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解决掉它。那么怎么样解决才是合法的、合理的，或者说怎么样把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怎么样不要让这个矛盾升级，然后破坏大家跟家里人或者怎么样亲戚的关系，大家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啊。再次说一下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那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山东创凡律师事务所的王静主任律师。王律师早上好。
3: 高老师，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2: 好了啊，再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0: 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1: 好的，崂山921安扎青岛律师在线啊，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啊，大家任何法律的问题，或者说生活中碰到的任何的纠纷麻烦，处理起来比较棘手，您不太知道思路啊，捋不清楚啊，想听听我们的律师的意见，或者说你想听一下我的意见，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为大家开通88990921 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我们经常说我们的人的一生真的大概就是不断的碰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不碰到问题基本是不可能的啊。那我们碰到问题，有些人处理不当就会让这个问题扩大，然后呢造成一些更严重的后果，但如果说你处理的得当正确，那么你可能这个损失就会降到最低。来，我们接听一电话，一号线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你好，哎，请讲啊。
2: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吧，是前段时间是公司团建，
1: 嗯，
2: 团建是个周五的晚上，然后我们吃饭的时候，
1: 嗯，
2: 我突发就是一个叫主动脉夹层，
1: 哦，
2: 然后这个是个就是是个什么怎么说呢，是个也是个比较严重的一个病，
1: 嗯，
2: 这样的话就是我因为他后期的话可能就不能干这种体力活儿。就不能干重活，也情绪不能太激动，所以说我也想问一下，我这种情况能去申请工伤吗？
1: 现在就是说，因为您在这个团建的过程当中突发的这个状况是吧？
2: 啊，对对。
1: 然后就检查出来，那检查就是这个医院的结果，是因为你这次，比如说在这个当天的团建过程中导致的呢，还是说你本身可能就有这个问题呢？
2: 他这个主动脉夹层嘛是。有一个基础的情况，就是血压高
1: 啊，
2: 然后血压高是一个基础的，然后它又需要一个什么类似一个引爆点吧，比如说你情绪一激动，或者是你突然一用力，它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1: 然后当天在团建的过程当中，确实也引发了您的这个情绪激动了，是吗？
2: 也没说是情绪激动，就是普通的情况下吃着饭，然后大家过来敬敬酒啊，然后我是没喝酒，我是喝点饮料。感觉喝不喝那杯饮料，坐这么一坐，
1: 嗯，
2: 就是后背就是浑身就很疼，然后就赶紧去医院，就是这种情况。
1: 没有一些特殊的事件发生，就是在平常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个情况。那现在单位是什么态度呢？
2: 还没跟他是说，就是说光是跟人事说了一下，因为我们人事也是刚换的新的，他也说不太懂。
1: 明白
2: 啊。
1: 好嘞，那王律师，这种情况可以，您现在说可以申请工伤吗？问这个问题是吧？
2: 啊，对对，如果可以的话，说需要公司去申请，还是我们去个人，去找什么单位什么的？
1: 好的，王律师，
3: 因为认定工伤呢，主要是有三点啊，第一个是看是否在工作的时间，第二个是工作的地点，第三个呢是与工作一些工作相关的工作，那么根据之前的一些司法判例来说的话，如果像这种公司组织的团建活动，那么应该算是一个工作的时间。那么就像您刚才说的啊，你突发这个疾病到底是否因为这个某些原因突然引起的，这可能是需要相关的这个医疗啊或鉴定部门进行一个鉴定。但是如果只是简单的突发疾病的话，有可能是认定不上工伤的。
1: 对，就李先生，我也觉得，就是我刚才就问说，比如说因为这个团建的过程中，因为有什么事情让你导致了你情绪特别激动啊，或诱发了这个了。如果听你讲述的话，刚才应该也没有的话，这个应该是比较难认定为工伤。
3: 对，
1: 李先生。
3: 如果认定不上工伤的话呢，可能是需要，但是呢您仍然可以进行治疗，治疗期间呢可以享受这个医疗期的待遇。
1: 对对对，这个呢我也觉得是这样，大概率是这样，您可以跟单位协商，然后确实因为这个事儿您说可以申请什么？
3: 就是先看医疗期嘛，就请病假。如果你对这个事情你说我想先申请试试的话，那么单位也可以给你申请，你自己也可以申请，到这个社保的工伤部门去申请这个工伤认定就可以。
2: 到哪社保的工伤部门？
3: 对，你可以先打那个12333咨询一下，他会告诉你具体的流程和步骤的。
1: 对，你可以打那个部门再问一下。其实就按我们来，包括王律师分析，这个应该是不能算工伤啊。 但是呢，您现在单位不会有什么别的状况吧？不会说单位就以这个原因，比如说不要你啦，或者没有这种情况吧？
2: 这倒没有，这倒没有。
1: 对对，那就好啊。然后你也跟单位可能说清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可能比如说你的工作强度啊，或者怎么有些活你可能就不能干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也可以跟单位。但是如果说单位要以这个理由说要辞退你，那是不可以的，对吧，王律师？
3: 嗯，在医疗期内是不行的。
1: 嗯，好吧，啊，李先生。
2: 啊，就刚才说是医疗期内不行，那医疗期之外啊，
3: 医疗期之外的话，
2: 时间或者是，
3: 如果是说，比方说经过了医疗期之外，或者是说经过治疗之后，你仍不能适应原来的工作，那么公司可能会对你进行一个调岗。
1: 嗯，
3: 啊，如果调岗之后还不行的话，那么公司是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
1: 嗯，
3: 但是解除劳动合同呢，是要给你相应的经济补偿。
1: 补偿，对吧？就李先生，如果说您这个治疗之后，然后确实是因为你身体原因，他公司就得要让你干。他的公司的这种强度你可能就是没法适应了，
3: 嗯，
1: 那公司是可以的，以这个原因，但是他要对您做相应的补偿，
3: 嗯，
1: 但是他肯定，如果一个大部分的公司会给您调更适合你的岗位啊，
3: 补偿的话是你干满一个月，一年给你一个月的工资，
1: 嗯，
2: 啊，这 N 加一嘛，是吧，
1: 嗯嗯，
3: 对，
1: 好吧，李先生，当然如果说一般不会出现这种状况，如果您这个问题不严重，不影响日常工作的话，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就是担心这个，所以说再补充一下，好吗，李先生？啊，
2: 好嘞，
1: 好吧，
2: 谢谢，
1: 希望您一切顺利，
2: 谢谢，
1: 也希望你早日康复，好不好啊？啊，
2: 好嘞，谢谢主持人，
1: 啊，
2: 谢谢，
1: 感谢
2: 参
1: 与哈，再见，嗯，好的啊，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生活中不管碰到的任何的方面的麻烦啊，纠结或者说这个法律问题要咨询，大家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4: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九二幺。
1: 好的，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今天律师在线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当然如果说您现在这个点刚好就上班没有时间，您想有时候在线下，或者说您不方便在节目里边说您的这个事儿，那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随时回复王律师就可以。如果方便，您可以直接现在拨打我们的电话88990921，88992921。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这位问题啊，这位朋友说王律师好，他说我和爱人呢准备协议离婚。我们呢是在婚后共同买了一套房子，还有房贷没有还清，双方商量说房子留给孩子，孩子今年呢8岁，我想问一下，离婚协议里边写房产归孩子所有，你这个有法律效力吗？后续一方如果反悔的话，能不能撤销？啊，王律师，你给回答一下。嗯，
3: 像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是在离婚协议里面明确约定了相关的财产是赠与给孩子的，这是有效的。
1: 嗯，
3: 那么如果在日后呢有一方反悔，那么另一方呢可以根据这个离婚协议，
1: 嗯，
3: 直接起诉对方，要求对方履行相应的义务。
1: 嗯，
3: 但是呢，因为这个孩子呢，现在应该是未成年，
1: 嗯，
3: 那么房子又有贷款。可能房子暂时无法过户，因为牵扯到还贷问题啊。
1: 嗯，对，
3: 可能银行是不会同意你把房子完全过户给孩子的。
1: 你看他还这个回复了，说是房贷由谁继续偿还？
3: 嗯，
1: 怎么约定才能避免以后扯皮呢？
3: 对，因为房贷的话，从主要是看你的这个合同了。你当时贷款的时候呢，那个贷款人是谁？一般还是由原来那个人来，比方说还贷，比方说你当时约定是男方，那么约定离婚之后呢，应该还是由男方来还。
1: 嗯，你看啊，这位朋友，你问的就是怎么约定才能避免以后扯皮。你看刚才王律师呢是从法律层面，我给你讲讲怎么决定啊。我跟你说，快刀斩乱麻，真的是我建议你们，一个是你看啊，房子现在等于是他们俩的共同财产，对不对？然后现在还有这贷款，
3: 嗯，
1: 您真的，你这个你很有这个。我怎么讲，您的心思比较缜密，就是以后非常容易出现一方反悔，因为我们见到这种事情很多。然后你又还贷款，贷款又谁还，又说不清。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你们在离婚之前就把这个房子卖掉。真的是，房子卖了，该给孩子留的，谁抚养孩子，是吧？怎么着，把它捋清楚。要不然这个事儿以后一定会成为你一个麻烦事儿，因为你们离婚之后，双方又会找到新的伴侣，然后再各种各样的复杂的事情。 非常麻烦，是吧？你看，你就担心以后扯皮嘛，我就建议。

0: 你们现在就把这个房产卖掉，然后分得清清楚楚，是吧？这样就没有
1: 隐患了，
0: 没有隐患了，真的是这样。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啊。好嘞，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3: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0: 好的啊，律师在线，我们在线的律师呢是山东创凡律师事务所的王进主任律师。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我们经常说大家生活中碰到纠纷麻烦不可怕啊，我们每个人都会碰到，但是你好好的处理掉解决掉它，就不要你就让它过去啊，然后把咱们的损失啊，或者无论是财产损失还是我们人情世故上的损失，咱们争取降低到最低，然后您再就向前看啊，不要让这个事儿再困扰到你。我们碰到这样的问题也要解决一下，就是总结一下我们的经验啊，之前为什么会碰到这样的事儿，哪里做错了，总结一下，然后就往前走。好，我们来接听电话。一号线李先生，你好。
4: 就是总结一下我们的
0: 李先生，您需要把收音机关一下啊，然后扩音蓝牙都关一下，就用电话来跟我们沟通，要不然我们大家听不清，好不好，李先生？
5: 啊，好好好。
0: 哎，好嘞，请讲啊。哎，请讲，你看收音机关一下，
5: 哎、
0: 收音机关掉、
5: 啊、关了，
0: 对，要不然我问你，你总是不回答。来，有没有我们有八秒的这个间隔啊？好了，你收音机关掉，就用手机跟我们来说哈、啊。你现在请讲啊。
5: 啊，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我的父母吧，是半路夫妻，
0: 嗯，
5: 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怎么就是把我就是母亲的那个财产就是全部留给我，不想如果是那个。百年以后就不想留给那个对方的、
0: 啊、怕发生纠纷，这个非常正常 啊。就是您母亲跟您现在的父亲，他们是就是怎么讲，都分别都是离婚或者别的怎么样重新组合的家庭，是吧？
5: 啊，对对对。
0: 然后您母亲现在自己有什么房产还是财产，是吧？
5: 他有房产理财什么的、
0: 嗯、这个您要啊。好，我先听王律师怎么说啊。
1: 嗯，首先呢是要遵从老人的这个意愿吧、
0: 嗯、
1: 这是最关键的一点。那么老人如果有意愿将他的所有个人财产全部赠予给你，或者是说等他百年之后都留给你的话，那么最有效的方式呢就是写一个遗嘱。
0: 遗嘱，嗯，
1: 这是最有效的。
0: 嗯，李先生啊，
1: 对，
0: 李先生，我先给您说一下，就刚才王律师其实讲到了啊，就是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您的母亲她要自己有这个意愿就给您，你懂我的意思吧？不是、
5: 啊、他有这个意愿
0: 啊，就是如果对您跟你母亲，我就说你们要商量好，因为确实这种在组家庭往往纠纷其实是比较多的，因为你一旦结婚了就是夫妻共同财产了、
5: 嗯、
0: 那么如果说您母亲也有这个想法，其实两边啊家庭把这些话说在明处其实最好的，不容易发生纠纷，就怕那种提前不说好。那您这边您跟你母亲商量好，母亲的意愿也是把她的自己的那个部分财产要留给你，就提前写一个遗嘱啊，明白了吧？
5: 写遗嘱，
0: 对。
5: 那么写遗嘱的话，这个遗嘱的话有没有日期限制？
0: 您这样子，我就建议你直接去公证处啊，那个是最有法律效力。你也害怕比如说将来你写了个遗嘱对方还不认，是不是、
5: 啊、
0: 还害怕又出问题，您直接去公证遗嘱，还可以录视频，好不好？这样就万无一失。
5: 他就是写完遗嘱以后哪里去公证吗？
1: 这个不是，这个是你需要先联系公证处，
0: 嗯，
1: 啊，与公证处安排时间，或者是登门，或者是说你们到公证处去，当着这个公证处人员的面，然后书写相应的遗嘱内容，
0: 对，好不好，李先生？
5: 啊，这样的话，那么去的话都需要拿什么材料吗？
1: 嗯，原则上你需要带着自己的身份证、
0: 嗯、
1: 啊，就你母亲带着她的身份证，然后带着这个财产的证明，比方说有房产证，啊，机动车驾驶证，或者是说有驾证券的一些这个证明、
0: 嗯，
1: 证明你有这些东西。
0: 对。
5: 啊，如果理财的话，那么还需要拿你的理财单子，是吧？
1: 对对
0: 对对对，你得证明你有这些东西啊。
5: 啊，
0: 好吧，
5: 好，
0: 李先生，这个就比较稳妥了、
5: 啊。
0: 您这个想法也非常对啊。 就很多这种确实是容易出麻烦，很牵扯很多人跟事儿，提前做是没有。

0: 有问题的啊，好吧啊。
1: 那公证完了以后，这个遗嘱的话就没有日期限制是吧？
2: 嗯，也有，因为这个遗嘱呢是以最新的日这个遗嘱为准。比方说你1月1号做的一份遗嘱，那么如果1月2号又做了一份，那么一般是以1月2号为准。
0: 对，
1: 那不是，我的意思是遗嘱的话只立一份，立完了以后它就没有那个什么时候过期了吧？
2: 啊，这个没有，这个，
0: 没有。嗯，
1: 好
0: 吧，
1: 好嘞。
0: 其实你这个想的是对的，然后最好呢，你母亲跟那边，其实提前把这些事儿都说好是最好的。嗯，好吧，李先生啊。
1: 啊，好嘞，谢谢啊。
0: 哎，感谢参与。好，二号线张先生你好。张先生，哎，你好。收音机关一下啊，蓝牙什么扩音都关一下，用手机跟我们来聊，好吧啊。
1: 好的。
0: 对对，要不关的话，可能我们老师时间有时间差。好，您讲，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嗯，
3: 我的问题是什么？我跟我前妻，离婚的时候，我爸爸有个房子，就是赠与给我儿子了。
0: 赠与给你儿子了？
3: 对。
0: 啊，
3: 然后吧，我想如果以后不想给他了，那我要需要怎么办？这个赠与当时赠与的时候吧。也去大队找人见证了一下这个协议，但是没有公证。
0: 嗯，就是您父亲的房子本来赠与给你儿子了，现在呢是谁不想给了？是老人不想给了，还是您这边不想给了？
3: 老人这边不想给了。
0: 老人现在还健在，对不对？
3: 嗯，都在。
0: 他已经赠与给了，但是呢，名字没有改变过去，是吗？
3: 没有，因为是农村的平房。
0: 哦。按道理说，你给了人家是不能再反悔了。那我们听听律师怎么说，王律师。
2: 那首先呢，需要界定一下当时你所称的这个赠与行为是，怎么说呢？是法律定义上的赠与呢，还是说咱们农村呢习惯性的这种分家析产？那么如果是那种分家析产呢，可能是想要回来的可能性不大。但如果是从这个法律定义上的赠与的话，那么产权证有没有变更？是。
0: 嗯
2: 从法律层面来说呢，是可以撤销赠与的。
0: 嗯，
2: 所以说这个需要仔细的分析一下，
0: 就是看看是不是农村那种分家那种形式。如果那种你可能就
3: 不是分家，这肯定不是分家。
0: 但是呢，同时又不是商品房，是吧？
3: 对，不是商品房。
2: 嗯，
0: 就是现在这个房子的名字还是谁？
3: 还是我爸爸的。
0: 哦，那、就是、
2: 当时呢，赠与给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3: 因为当时离婚嘛，我
4: 现在没处理。
0: 嗯，好的，王律师。嗯，
2: 首先呢，这个交保险那个应该是属于劳动监察大队的。
0: 嗯，
2: 后面那块呢，是不是给你放到劳动仲裁去了？
4: 对，
2: 是吧？
4: 对。
2: 那么关于后面那块工资呀，那个是需要看你们的证据了。
0: 嗯，
2: 你有什么证？比方说当时
4: 我有跟他的聊天记录，还有我有一个表格，就关于这个事情，但是其上面就是这个表格上，我稍等，看看表格上怎么写的哈。
0: 嗯。这个需要就是刚才王律师，你主要是要看他相关的证据，主要是哪些方面？
2: 主要是看有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他的工资是多少钱。比方说当时约定的工资是10000块钱，
0: 嗯，
2: 但是呢后期又签了个协议，说这10000块钱怎么个发法？
0: 嗯，
2: 换句话说就是工资支付方式和支付的时间节点是什么？
0: 嗯，
2: 但是呢这些证据呢都不能证明你的这个工资总额是多少，所以说现在他可能缺少一个证据证明我的工资是1个月10000。
0: 嗯，
2: 是缺少这个，因为他可能现在的流水可能只有50%，就1个月5000块钱吧。
0: 嗯，
2: 那么剩下的5000怎么发，他可能也没有证据。
0: 嗯，
2: 对、
0: 哎。那我在想说，这种公司这种做法本身合法吗？说工资一共多少，然后先给你发50%，然后再发30%，最后再发10%，这样可以吗？
2: 原则上只要是双方达成协议是可以的。
0: 哦。
2: 但是这个协议呢，如果像刚才管美女说的，有点不是自愿或者是不知情的情况下签的，可能涉嫌有点违规。
0: 嗯，好吧，管美女，您现在查到了吗？
4: 然后我现在是有他的那个工资表格上有显示变动固定，然后还有那个3季度的那个7到9，就是说我就是他那个季度7到9月份啦，或者是1到3月份啦，有这个季度绩效，但剩余的那个30%就是没有体现。
2: 所以说你现在如果证明你的工资总数的话，可能证据方面有点欠缺。
0: 哦，
2: 那得看一看你的。
4: 我有跟他负责人的那个、
2: 聊天记录
4: 微信啊，
2: 对，
4: 聊天记录。然后我有聊到，我说上面很明显的文字打印，我说剩余的30%什么时候给我？他当时说年底如果一起发的话就一起发。像这样的东西能不能作为证据？
2: 可以算为证据，这个证据。

0: 承认我不知道你承你，因为我当时在你这工作，你让我签我非得签不行，所以你让我签了以后，那你正规的合同不应该是一式两份吗？但是我们一个是不知道合同的内容，再一个也没有给我们一式两份。
1: 首先是这样的啊，对于这个合同的内容来说的话，因为怎么说呢，从这个实务经验上来看，只要你在合同上签字去代表你认可了，哪怕当时你签合同的时候合同是空白的，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说的话，那么你既如果是空白的，你都签了字，就代表你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所以说你不要去怨这个当时不知道合同的内容，这个是没有用的。
2: 这个尽管说
1: 帮助的，
2: 对，尽管对我们劳动者来说，其实你很无辜，但是没办法，就是如果你真的一旦了签了字，因为我真的知道你说的这种王律师，就是有一些人，因为很多人迫于想要找一个工作嘛，急于工作上班，然后呢，对方就给你甚至有个空白的合同都有，我真的听说过这样。但是呢，在法律层面，你只要签了字儿，就代表你无条件认可人家的东西了。
1: 那么至于说现在的话，
0: 然后现在我就是这个事情，我说这一部分公司就是没有机会追回了，是吗？
1: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说你现在需要看看你还有什么其他证据能够证明你一个月工资的总额是多少。
0: 这个是没有办法证明的。
2: 哎，另外王律师，我再问一下，你比如说你就是这种情况，我签的这个因为各种原因，真的我签的这个合同虽然我签字，但是我完全不知道里边什么内容，但是如果我有条件，我有这个证据来证明我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你诱导我签的，这样可以，对方
1: 是不是？这样是可以的，只要你能够证明你在签合同中呢存在对方的这种恶意的引导、误导，或者存在重大这种误解，那么合同呢的效力是待定的。但是对于咱们劳动者来说的话，这方面的证据往往
2: 很
1: 难取得，对，
2: 除非你在签的时候你有录音录像了，然后你还问对方说这上面怎么是空的，然后对方告诉你就不管怎么样你就签吧，你有这方面的录音录像，那可以作为一个证据。
1: 所以说现在像你这种情况下，有可能比方说你刚才说了你有这个部门负责人的微信聊天记录，对吧？那么可能是需要在开庭的时候呢查一查，那么这个公司呢是否有这么一个人，就是微信聊天，比方说张三吧，有没有张三这个人，如果有的话，那么他也在这工作的话，那么看看仲裁委能不能结合相关的证据综合认定一下你的这个微信证据的可信度。
0: 我跟这个聊天的这个人是，他是一个就是我们那个营业执照的法定代表人。
1: 啊，那可以啊，他只要是法定代表人就可以。
0: 法定代表人就可以是吧？
1: 对，那样的证据话是比较有效的，对你是比较有利的。
0: 哦，好的，是我是跟这个法定代表人谈的话。
2: 然
0: 后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继续要那个让劳动仲裁部门继续介入，是不是？
1: 你现在不是走劳动仲裁了吗？开完庭了吗？
0: 还没有。
1: 那等你现在是走劳动仲裁了吧？这个很明确是吧？那就等着开庭呗。开庭你到时候把这个相关的证据提交呗。
2: 对，
0: 行，
2: 好吧啊，
0: 小
2: 美女，
0: 谢谢，
2: 哎，好嘞，好，再见，
0: 谢谢。
2: 好的，我们来再看一下微信公众号当时上面大家的问题啊，大家有问题方便直接拨打电话啊，88990921，88992921。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一个视频啊，应该是家里就是漏水了，渗水了。他说这种情况内墙要我们自己修还是物业的责任？因为根据你这个视频，我们真的不敢给你做这种结论。我看了一下这个视频，大概就是房屋里边渗水了。其实这个核心啊，这位朋友就是要看这个渗水的原因是什么。
1: 对
2: 啊，比如说如果说这个是因为咱们小区这个楼房的公共区域出了问题，然后导致了你家渗水了，那物业是要承担责任的，是吧？如果是公共区域，
1: 如果是公共区域的话，由开发商进行维修。
2: 但是我感觉，如果这是老房子的话，
1: 如果老房子的话，可能是需要启动这个房屋维修基金。
2: 对，物业要启用房屋的维修基金。然后，如果说这个里边是因为你邻居造成的，啊，或者说您自己什么施工不当造成的，那就要相关的责任人来承担。
1: 对，
2: 比如说您这个原因是，哎，最后是邻居家怎么样，那造成你家的，
1: 他能看出是哪个部位了吗？
2: 我看一下，我再给你发来，因为你还发了一个视频。其实如果因为什么视频还比较难打开，你可以发一下文字过来啊，好吧，这位朋友。反正我们之前经常接触到过这样的案例，就是你主要看一下这个渗水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引起的。
1: 对，
2: 你要找第三方的检测公司，还不能您说了算，是不是这样？
1: 对，这个主要是看到底是这个公共区，比方说外墙整体渗漏造成的，还是说因为你们家的一些水管啊这个破裂导致的，这个是需要区分一下的。
2: 好吧啊，这位朋友不是说单纯要物业的责任，有时候物业真的有的不是人家的问题。很多朋友就认为说

0: 我们家里小区里出现任何问题，都应该物业来承担。有时候也不是这样的，要看具体情况啊，好吧？来，如果您这是新房是吧？你开发商出问题了，你要找开发商，然后说，哎，这是公共区域了，那物业要负责任，但是他要动用公共维修基金，而不是说物业自己拿钱来给你修，也不是这样，
1: 对，
0: 是吧？啊，好嘞，所以说这位朋友，您可以具体的情况要具体看待了啊。来，总而言之就是核心，你找一下这个渗水到底是什么造成的啊。好，我们还有点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正在为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想随时找王律师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王律师。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3: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0: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微信公众号有朋友也问，就刚才那个问题，就是工伤，工伤这个到底怎么鉴定啊？这种情况能不能请王律师详细讲讲啊？就是怎么样才算工伤啊？
1: 工伤呢，首先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啊，是要有三个节点的。第一个就在工作的时间、工作的地点，因为工作的原因受伤。那么这是通常情况下，还有几个例外呢。那么最主要呢，就是上下班的途中，那么如果发生交通事故，那么交通事故呢，并不是劳动者担任主要责任。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呢，也是可以认定上工伤的
0: 啊。
1: 另外呢，就是一个牵扯到工亡的问题啊。
0: 嗯，
1: 就比方说，如果是在上班的过程中啊，突发疾病，
0: 嗯
1: 啊，那么根据这个法律规定吧，那么在48小时之内，可能是因为这个救治，无法救治，或者是说这个救治无效死亡的，可以认定工亡，是存在这么一个节点的。
0: 对，
1: 那么像这些工伤的认定呢，如果从工伤发生之日起呢，单位也好呢，劳动者个人呢，都可以去申请工伤认定，期限是一年
0: 啊
1: 啊。如果单位不去认定，那么劳动者带着相关材料去认定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申请完认定之后呢，一般在40天左右，或者是40天，应该是到40天到60天吧。工伤部门会出一个认定书，到底是否构成工伤，构成之后，那么再申请一个劳动能力鉴定，
0: 嗯，
1: 看看你到底构成几级，那么到最终的这个赔偿的金额呢，是根据这个劳动能力鉴定的标准来进行赔付的。另外呢，如果公司呢没有及时呢给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那么相应的赔偿金额呢都是由公司来承担的。
0: 嗯，好的，来，我们一会儿我还有一个问题继续问王律师，我们先来接听电话。一号线季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0: 哎，请讲啊。
4: 是我是吧？
0: 对，是您，请讲啊。
4: 哎，你好，是这样，我想咨询一下，公司这个拖欠工资啊。
0: 嗯，您说。
4: 嗯。就是我先说一下事情经过啊，
0: 嗯，
4: 他这个我们公司现在已经拖欠了5个月快6个月工资了
0: 啊，
4: 然后是去年的时候啊，
0: 嗯，
4: 也大约也是在这个时间，有一位公司员工实名制举报了这个公司，就是也是拖欠工资，
0: 嗯，
4: 但是那时候那个劳动局来了解情况，也找老板了，
0: 嗯，
4: 但是据老板说啊。他跟劳动局反映的情况是，公司名账上就是没有
0: 啊
4: 那个钱，
0: 就是公司确实没钱了，
4: 对，开不了工资，
0: 嗯，
4: 然后他又说一大段，说工资困难什么的，然后大家一起怎么的，但是今年过了年是吧，
0: 嗯，
4: 这不到现在这都越拖越厉害了，马上就要可能说拖了半年了吧，可能6个月左右吧，既然去劳动局这个举报他，实名举报没有用的话，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举报一下，或者是
0: 这样啊，就是您现在想的说，你们了解到包括劳动部门去来调查，确实公司现在就是没钱，是吗？
4: 对，
0: 这种情况，如果说公司不是恶意拖欠，或者说他就觉得困难了，先那个什么的，而且公司
4: 但是我们。他拖的时间也太长了，因为去年的时候拖的时间，
0: 我明白，
4: 可能是就是两三个月。
0: 对，作为咱们劳动者来说，肯定了。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原因，比如说，如果公司就是经营状况没有得到好转，公司账上现在就是没钱了， 这个事儿可能就是比较难的。咱们先听听王律师怎么说啊，王律师，
1: 如果这个公司呢真的是没有资金来发放工资的话，可能对咱们劳动者来说的话，真是挺难的。那么如果真的是到了那个地步的话，有可能劳动者会申请劳动仲裁，最后在申请法院执行的时候，看看公司或者是说股东是否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只能这样。
0: 对，
4: 如果我去仲裁的话，他欠我的工资会全额补给我吗？
1: 你只要你有证据啊，能证明他欠你多少工资就可以啊。
4: 不是，他现在是我们每个月开工资都有工资条或者是签字之类的，他上面都带了月份，我开到，比如说我开到了一月份，那现在已经是八月份了吧，而我后期的我没有工资条也没什么，这能不能证明他没
1: 这个？首先呢是要你需要证明你是还这期间你还在那继续工作，其次呢，
0: 这样子，季先生，这样您不用着急啊，你听我给你讲啊，我了解您的这个心情。首先，您证明你在这上班，工资现在你说工资欠了，公司欠了你多少个月的工资，公司一般是认的，对吧？他不是不认，我听你讲的话，公司现在就是没钱了，经营不善，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个人给大家的建议啊，就是您需要真的判断一下了。就像公司说的，如果你也调查了，你也了解了，公司不是恶意不给大家发，就是没钱了。那么综合您自己判断一下，就是那句话，您要不要继续跟这个公司继续走？您觉得能不能看到希望？如果说您现在觉得我已经看不到希望了，那么你就早点走劳动仲裁，把这个事说清楚，你就欠了我多少工资，这个公司一般是认的，你也提前做好这个证据。我在这儿还上了八个月，你还没给我发，我现在已经觉得看不到希望了，我要走了。然后呢，你把这个该走仲裁走仲裁，对不对啊？最后法院执行，至于什么时间能执行下来，这又是另外一回事儿。
1: 对
4: 啊，
0: 明白了吧？
4: 然后我还要想咨询另一个问题。我去仲裁的话，这个费用它是一次性结给我，还是分批或者不同时期结给我呢？
1: 这个都可以啊。如果是比方说你申请强制执行的话，那么首先看他有没有钱。
0: 对，
1: 他要有钱，有多少钱执行多少钱呀？
0: 对，就是这样。
1: 比方说欠你10000块钱，他账上只有5000，有可能先划给你5000，那剩下的5000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再划给你。
0: 对，是这样的。这个其实就是需要作为劳动者来说，您需要评估一下这个公司，您认为他还有没有希望？其实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要不然，比如说你也信任这个公司，你也跟他有感情了，你相信他能挺过来，那咱也理解一下公司。你现在也了解了吗？公司不是恶意拖欠，就是没钱了。好吧，季先生。
4: 好的，谢谢。
0: 感谢参与
4: 哈，
0: 再见。好的，那我刚才还想问一下，我们又有一位朋友打进电话来，我们稍等一下啊。来，我们看一下三号线是哪位朋友啊？我一会儿呢还有个问题，工商的问题，我们再来接听个电话。三号线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0: 哎，请讲啊。
5: 就是我这个房子，它那个侧卧那个外边玻璃碎了。玻璃炸了。但是那个物业说不归他们管。
0: 对，是的，确实不归物业管，这个我先给你明确一下啊。您是什么时间这个房子交付几年了？
5: 交付5年了吧，我是买的二手。
0: 啊，明白啊。你看，我跟你说一下啊，物业呢是管理咱们小区的，这个小区的房子的质量是归开发商管，您明白了吧？这个先捋清楚，然后您买了，
5: 物业帮我问了，说那个房子已经出了那个，
0: 对，
5: 就是那个
0: 保质期了，
5: 保质期了。 对，
0: 对，这个就没办法，只能咱自己承担了。
1: 对，
0: 周先生啊，你
5: 这物业就是不归物业管是吧？
0: 对，不归物业管，确实不归物业管。你有时候呢，这个开发商跟物业是两码事儿，但是很多时候呢，物业跟开发商，咱们在国内很多一些城市，物业跟开发商是一家，所以说很多人导致就有一个误区，就以为物业呢也是房子也归他们管，质量也归他们管，其实不是的。物业呢是帮咱们业主服务，管理好这个小区，这个房子已经建好了，交付了。小区的园林绿化都做好了，物业呢是要管理这些，然后呢比如说保障咱们小区的出入安全，有一些摄像头打扫卫生，然后呢这个监督咱们小区楼道里边不要乱堆东西，这些是归物业管，好吧？啊，明白了吧？啊，
5: 明白了。
0: 好嘞，这个没出安全性的问题，这个就咱赶紧再换一下，自己换一下。有时候我们也碰到那样的情况，因为这个玻璃炸了还伤到人，这个损失都得您来承担。 如果说没有伤到人，这还算幸运，好吧啊，周先生。

0: 嗯，
1: 讲
0: 好嘞，
1: 啊，
0: 好嘞，谢谢啊，
1: 感
0: 谢
1: 谢
0: 谢
1: 参与
0: 谢谢，
1: 哈，再见。好，那最后我问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说王律师，你刚才讲的，可能很多人也比较关注的，或者不了解的，我听您刚才讲，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比如说我在下班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骑着电动车下班，然后呢，中途出了一些交通事故，我受伤了，而且这个交通事故我是没有完全没责任的，那这个工伤是不是也可以认定为工伤？
2: 这个还有一个细节
1: 啊、
2: 就是必须在上下班的途中，换句话说，如果我下班之后我不是回家
1: 啊，
2: 我去干别的了，
1: 嗯，
2: 那可能也认定不算工伤。
1: 只要您在下班回家这个途中出了，可以认定是
2: 可以
1: 的啊。好嘞，行，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啊，再次感谢王律师，大家微信公众号后台啊，随时回复王律师就可以。再次感谢王律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1: belong to you。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2: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3: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4: ，FM 九二点一。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1: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每个人呢，自己都有很多的标签啊，比如说你出生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是哪一年的，然后呢，你就知道你是属什么的。
3: 哎，对，
2: 比如说我是属猪的，
3: 嗯，
2: 我是属牛的，我是属马的，我是属蛇的，对吧？
3: 我是属羊的。
2: 哎，对对对，你就知道你是属什么的。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是除了自己的属相之外呢，你也知道自己是什么星座。
3: 星座，
2: 比如说有火象星座，
3: 嗯，
2: 你像我4月1号出生，白羊座。
3: 哎，那火象还有什么你知道吗？
2: 你是？
3: 我是风象，所以我是双子座。
2: 啊。

0: 啊、哦，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要求啊，所有的火象星座和风象星座的小伙伴打电话，比如说白羊座、狮子座、射手座、双子座、天秤座，还有水瓶座、
1: 天秤座。嗯嗯，对，就是你如果不确定自己是不是，你可以上网一搜，基本上就知道了
0: 啊、
1: 嗯。
0: 是的，每一个风象的人其实他们特点有不同，
1: 哎、
0: 比如说
1: 对对对，
0: 像我们这种白羊座。我们就是那种非常冲动的直接的
1: 敢冲敢闯是吧，
0: 对对对，就是性子来得很快去得也很快，然后呢做事的时候呢都是那种三分钟热度
1: 啊，这怎么跟双子座有点像，我也是三分钟热度哎，我感觉
0: 哦，那双子座是什么样的呢，
1: 哎呀就是思维很跳脱啊、嗯、很聪明啊，很
0: 敏捷啊，那倒没有
1: 脑子转得很快呀、啊、反应力很快 啊等等等等，其实像风象跟火象这两个星座是很适合当好朋友的，
0: 是的，好了，
1: 因为他们相隔了一
0: 下，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的晚高峰要求的是您必须得是风象和火象星座这两个星座当中的任意一个才能拨打我们的电话、嗯、电话是88990921和88992921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请进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一号线赵美女，您好。
4: 主持人好，
1: 哎，
0: 你好，赵美女是什么星座的呢？
4: 我是双子座的。
1: 哦哟，你也是双子座，你是五月份还是六月份啊？
4: 我是六月，应该是双子座最后一天，6月21。
1: 哦，哎，我身边好多人都是6月21号。他们有说就是一半双子然后性格又一半有点像巨蟹座，就比较顾家一点，你是吗？
4: 哦对，
1: 哦那
0: 但我觉得赵美女啊、哦、就是每一次咱这个任何主题你都能够这个贴得上，
1: 够得上
4: 嗯，
0: 你是
4: 这是一种缘分吧，
0: 对对对，你是非常有缘分的啊，
1: 嗯，
0: 来吧，准备第一题、嗯、请听题。
1: 第一题，请问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和哪一个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艺术石窟艺术宝库？
4: 哦，
1: 还有一个叫什么？
4: 云冈石窟、龙门。
0: 还有什么？
1: 嗯，
4: 忘了。
1: 还有一个叫麦积山。
4: 哦，麦积山、袁泉那个吗？
1: 哎，对，好嘞，感谢参与啊，
0: 拜拜，
1: 拜拜。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的朋友，您好，三号线木美女，下班好。您好，
1: 你好，哎，你好，
0: 你好，木美女好，木美女是什么星座的呢？
5: 天秤座的
0: 啊，
1: 哎呦，
0: 天秤座的，
1: 你是十月份的。
5: 对，十月份的，
1: 也是风象星座啊，应该是性格也是比较。
0: 那你觉得这个星座学当中讲这个天秤，跟你的性格像不像呢？
5: 非常像，
0: 非常像。
1: 哦哟，
0: 就是，
1: 天秤座其实就是，
0: 很难果断做出一个判断，
1: 是吗？
0: 最怕担心这个921出二选一的题，
1: 比较容易纠结，是不是？
5: 非常纠结，
0: 你要不不要让我选，要不你就给我多一点选择，要不你就反正千万别给我二选一。
1: 嗯，
0: 好
1: 了，好，那你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好，来，
1: 第一题，请问赤道它是一条特殊的纬线，那么本初子午线是一条特殊的什么？
5: 经线。
1: 嗯，没错。第二题，
0: 第二题，请听好，请问俗话说大路朝天，下一句是
5: 各走一边。
0: 哎，各走一边，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5: 好，不继续了。
1: 你之前领过红包吗？
5: 这是第一次打电话。
1: 哦，你多大了？我听你声音感觉很小。哎，
5: 22岁。
1: 啊，你是04年的，
5: 四年的，
1: 我的天，妹妹啊，
0: 好小啊！
1: 是啊，我听声音就感觉好小。那你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5: 知道了。
1: 嗯，对，关注我们公众号，然后后台回复"红包金额填6.66元，我们会在6点半之前给你发哈。
0: 嗯，
5: 好嘞，好嘞，
0: 好，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有请一号线。您好，下班好。
1: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您怎么称呼？
0: 您好，
6: 你好，
0: 哎，您好，
1: 是
0: 怎么称呼您？
6: 哎，
2: 姓李。
1: 啊，
0: 李
1: 美
0: 女，李美女现在在哪里？怎么这么吵？
2: 我刚下班，在车上。
1: 火急火燎的冲上车。
0: 为什么车上会这么吵？班车。
2: 关上门了。没有没有，我把门刚把车门刚赶到车上。
1: 对，我就说他火急火燎赶到车上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0: 啊，你是什么星座？
2: 摩羯座。
0: 摩羯座
1: 哦，摩羯不对，我们今天是风象跟火象
0: 哦，今天摩羯参加不了呀。
1: 是的，
2: 哦，好不好，
0: 今天虽然火急火燎的来了，但是来错地方了。
1: 是，好，下次再参与啊。
0: 拜
1: 拜，
0: 下次到你的星座再来啊，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的朋友，你好，
1: 林
0: 美女好，
6: 主持人好，
0: 哎，
1: 好，
0: 你把收音机关一下好吗？
6: 啊，收音机。
1: 对，有一点杂音，
0: 对对对，
1: 车载音响。
6: 哦，关了，
1: 对，把它关掉，听手机里的声音。你是什么星座啊？
6: 双子。
1: 这么多双子座，你是几月份的？
6: 六月。
1: 六月几号？
6: 六月五。
1: 哦。
0: 怎么的？你想找跟你同年同月同日生的？
1: 哎，真的，除了咱单位那一位，我从就是长了这么二十多年，从来没有一个跟我一天生日，除了咱们单位、那个、
0: 但是在单位就能找到一个的也是太好找了。
1: 但是我之前从小到大就学校啊或者什么什么朋友都没有
0: 啊。
1: 哦，就很神奇很奇妙。
0: 那你觉得我们跟单位的那一个跟你的性格像吗？
1: 挺像的，我们俩都是那种不记仇啊。
0: 啊，那你们俩是好朋友吗？
1: 当然啦，我跟单位每个人都是好朋友。
0: 你把收音机关了好不好？不然的话我要挂你电话了啊，因为我们有八秒钟的延时。
6: 他是要关收音机。
0: 必须。
1: 对，这是我们的规则。来，你准备好了吗？
6: 嗯。
1: 第一题，请问令尊是我国古代对对方什么亲属的尊称啊？
6: 令尊，父亲。
1: 哎，没错。第二题。
0: 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俗话说得好啊，他说好了伤疤，下一句是
6: 忘了疼。
0: 忘了疼，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6: 不继续了。
1: 那你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6: 关注崂山921然后发红包吗？
1: 对，发送红包这两个字啊，下次参与节目一定要
0: 不要开收音机。
1: 是的是的，听不清楚，下次参与的话注意一下。好嘞，拜拜。
0: 拜拜拜拜。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讲了一百遍了啊。打进电话来的小伙伴呢，一定要记得不要开收音机哈，因为开了收音机之后呢，听不清楚。大家
1: 白羊座不愧是火象星座啊，
0: 充分的证明，
1: 随时就冒火了，朋友们，咱们
0: 一燃一爆炸，
1: 一定要遵守规则，我们这是唯一为数不多的规则，朋友们，大家要遵守一下了。
0: 那白羊座，我跟你说，冲动，
1: 还有什么性子来得快也去得快，上一秒冒火，下一秒给你泼一盆冷水就好了。
0: 上一秒说不要开收音机，下一秒说欢迎下一位朋友。
1: 好，那我们欢迎吧，来下一位三号线张先生，你好。
0: 你好，张先生好。
7: 喂，主持人下班好。
1: 你好，你好，您是什么星座？
7: 我是天秤。
1: 哎呦，
0: 天秤。
1: 哎，目前还没有你的火象星座出现，哎，全都是。
7: 刚才有一个，刚才我听着有一个天秤的。
0: 有啊，那个女生啊。
1: 但也是风象嘛。
0: 对。那你是几月份？几月几号生日？
7: 10月31啊。
0: 10月31号，那你平时你会关注星座吗？
7: 关注的不多。
0: 我也不怎么关注，因为他说我们白羊座不好，所以我不想听。
1: 我从来没有说你们白羊座不好啊。
0: 但好多星座书上面说我们不好啊，说我们脾气大啊，说我们、那个、
1: 啊，这不确实吗？反正在你身上表现有点淋漓尽致了。
0: 我就不喜欢听实话。
1: 天秤座也很好啊，风象星座，我们都很合得来。来，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1: 好。
0: 但其实在生活当中你往往需要跟我这样的人做朋友
1: 啊。为什么？
0: 因为我这个人很简单很直接，我又不记仇，是吧？我
1: 就
0: 喜欢你，我当场会表现出来，我不喜欢你我更会表现出来。
1: 哦，
0: 是不是？
1: 那你
0: 我不像是那种就是有一些人他
1: 藏在心里，
0: 藏在心里，
1: 哦，就是
0: 他嘴巴上说姐妹，
1: 然
0: 后
1: 心里就暗暗的
0: 然后下刀子。
1: 好恐怖。
0: 对对对，好了，准备第一题听题了。
1: 第一题，请问因滕王阁序闻名的英年早逝的初唐四杰之首是谁呢？
7: 王勃。
1: 哎，没错。第二题，请听好。

0: 二题，请问孝庄文皇后她是出生于内蒙古的哪个草原？
1: 锡林郭勒。
0: 嗯，
1: 巴彦淖尔。
0: 嗯，
1: 是不？
0: 也不是，她是科尔沁。
2: 哦，错了。
0: 好了，再见。
2: 拜拜。
0: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
2: 到你了。
0: 麻烦你把收音机关一下，然后把你的手机扩音关一下，谢谢。
2: 嗯，
3: 都没有开。
2: 哎、现在声音
0: 是正常。那跟谁聊天呢？到你了。
2: 有点兴奋是不是？你之前参与过我们的节目吗？
3: 哎、哦，之前山西就是外省那一期参加过。
2: 啊、哦，您是山西哪里来着？
0: 晋中。
3: 晋中。
2: 哎呦，白羊座记性这么好，这是你的优点啊！
0: 哎呀，白羊座不记仇。
2: 哦，许梅妮，你是什么星座呀？
0: 十二年前去看了一个中医，那个中医说我脾气不好，到现在我都记得。
2: 那他看得蛮准的，说实在的。你也是双子座啊？你是几月份的？
3: 5月24号。
2: 哦，哎呀、
0: 嗯、
2: 身边好多双子座啊。
0: 嗯，
2: 你知道咱们单位最多的星座就是双子座。
0: 真的、
2: 啊、我们五个主持人三个双子座。
0: 真的。我一个都不知道哎。因为我从来不关注星座，真的，说实话我真的不关注。但是我有一段时间经常会看一个星座的一个人叫陶白白。
2: 啊，是。
0: 就有一段时间他很
3: 火、哦。我也看。
2: 对。
0: 很火。
2: 对。
3: 他有那个星座运势。
0: 嗯、哦。而且我觉得他太厉害了，我觉得太准了。他那个简直就不叫陶。他感觉是那个我的
2: 在世华佗。
0: 对。他说我这个礼拜那个嘴角会烂，
2: 我也是。
0: 这个礼拜嘴角就真的会烂。
3: 但是他说财运很好的时候我并没有进账啊。
0: 那得看自己了，那得靠自己了。就财运进步，财运好这件事情呢，不是说坐在家里钱就会来了。
2: 是，你得付出一点努力了。
0: 就是你跟买彩票是一个道理，你最起码第一件事情得是你先去那个彩票店买了以后，哎，这次才会中奖嘛，是不是？
2: 嗯，
3: 没错，对。
2: 好嘞，那你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0: 来，第一题，请听题。
2: 第一题，请问孙楠的歌有一首唱到、嗯、你快回来，把我的思念带回来，下一句是什么呢？
3: 我没有听过。
0: 你快回来，把我的思念带回来。
2: 下一句是，
3: 还是没听过。
2: 别让我的心空如大海。
3: 哦，
2: 好吧。
3: 好了，回去就恶补。嗯、okay,
0: 倒也没有那个必要。
2: 把它当做每天起床的铃声，好吧？
3: 好的。
2: 好嘞，拜拜。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乔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嗯，乔先生，您是什么星座的呀？
4: 白羊座。
2: 哇哦，终于出现了一个白羊座了。
0: 你几月几号？
2: 嗯，
4: 3月28。
0: 哦，那比我大两天。嗯。
4: 是
0: 啊。你哪一年呀？
4: 92年。
0: 哦
2: 呦、
0: 哦，
2: 那确实
0: 比我大5年。
2: 哦，伟超97年的，
0: 嗯，随便说说而已呢。
2: 那你赞不赞同白羊座就是这个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
0: 嗯？
2: 你赞同这件事情吗？
4: 啊，
2: 你也赞同？
0: 嗯，你也是这样的。
4: 啊、我也不记仇，对事儿不对人嘛。
2: 哦。
0: 对，我们就是这样，就是对事儿不对人，但是呢，就是那个也很容易蹭一下就火就上来了，是吧？
2: 确实、啊
4: 嗯、
2: 跟伟超上节目、嗯、我刚上的时候我得备好这个速效救心丸，
0: 胡说八道。
2: 要不然容易，
0: 你再说一遍，
2: 要不然容易被突然的这个火冒三丈给吓到，毕竟我还是个小孩子当时、
0: 那么
2: 现在已经被历练这么几个月，我已经完完全习惯了。
0: 不，讲清楚
2: 啊，
0: 你跟我一起上节目，我有对你
2: 有啊，你忘记了？
0: 真的吗？
2: 但是你就是
0: 我骂哭过年、
2: 那倒没有哭，你只是那一秒就把我吓了一秒钟而已，但不至于我哭。
0: 那大田是怎么把你骂哭的呢？
2: 因为你们俩不一样、
0: 啊、
2: 就是他是那种就是温柔中带着一种特别吓人的语气，
0: 带着一把刀，
2: 然后你是那种啊呀呀呀呀，所以你们俩完全不一样，两种风格。
0: 但我都不记得我骂过你啊。
2: 哈，哼，可能你骂的人太多了。来，你准备好了吗，乔先生？
4: 准备好了。
2: 好，来，第一题请听好。活着兄弟都是哪一位当代作家的代表作呢？
4: 余叔恩。
0: 嗯、
2: 啊、
0: 谁？
2: 不是，他确实姓余，
0: 他叫嗯
2: 两个字，正确答案是
0: 余华。
4: 啊、哦、余华。
2: 是的。
0: 好，再见。
2: 拜拜。
0: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下。

0: 下一位朋友，来，您好，
1: 三号线
0: 丛先生，下班好。
2: 你好。
0: 哎，
1: 你好，
0: 你把免提关一下啊。
1: 嗯。
2: 哦，没有开免提。
1: 哦，你是，我猜你是火象。
2: 火象就是双子是什么象？
1: 哦，你是风象。你也是双子座，你是几月份的？
2: 五月份。
1: 哦哟，
0: 几月几号？
1: 五月几？
2: 哦，5月31日。
1: 哦，最后一天。
2: 对，
1: 好多双子座啊！
2: 国际禁烟日。
1: 哦哟，
0: 那我还愚人节呢。
1: 那你们的生日还都挺特别的哈。
0: 嗯，
1: 来，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然后跟大家讲一下哈，不要冒充啊，因为没有意义哈。刚刚我们就有一个朋友说自己是10月31号的那个。
1: 哦，他其实不是天秤是吧？
0: 他就被揭穿了，好多
1: 过日子了。
0: 对。
1: 是我跟伟超这脑子反应的也没有那么快，我们还是讲究一个诚信的啊，朋友们。
0: 是，那就只能是这六个
1: 星座。哎，
0: 再说一遍：白羊、狮子、射手、双子、天秤和
1: 水瓶
0: 啊。
1: 嗯，
0: 好了，来准备好了，接下来第一题。
1: 第一题，民间有个俗语说“兵马未动，什么先行”？
2: 粮草先行。
1: 哎，你信号好差哦。嗯，你没有开免提，什么蓝牙都没有吧？
2: 都没有呀。
1: 哦，你手机拿得近一点，我们赶紧答第二题来。
0: 成语"完璧归赵"的故事发生在哪个历史时期？
2: 完璧归赵。
3: 啊哦。
0: 嗯，确实信号不好啊，下次打电话一定要记得信号好一点再参加。正确答案是战国时期。再见，
1: 拜
0: 拜。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一号线，你好，陈先生，下班好。
4: 你好。
0: 嗯，你好，陈先生好。陈先生是几月几号？
4: 4月15号，白羊座。
1: 白羊座，哎呦，
0: 白羊座快结尾的时候。
1: 嗯。
0: 所以你觉得你跟白羊座的这些表述像吗？
4: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哈。
1: 性格比较直来直往。
0: 会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因为你马上变成下一个星座了。
1: 你的下一个是金牛座。
0: 嗯，所以你是白羊座里最抠门的吗？
1: 谁说？我感觉金牛座其实也不抠门。
0: 是吗？
1: 因为我妈就是金牛，我一点不觉得她抠门。
0: 但很多金牛座人很小气。哎，我有一个同事金牛座的，我认识他大概应该3、4、5年。
1: 嗯，然后呢？
0: 从来没有吃过他请客的一顿饭，也没有喝过他请的一杯奶茶。
1: 这个同事现在还在交往吗？
0: 嗯，以前的同事。
1: 哦，
0: 那现在要算认识的话，估计已经有10几年了。
1: 哦哟，
0: 依然没有吃过。
1: 那他可能是比较少数的吧。
0: 他本身对自己也抠。
1: 哦，那没得说了。
0: 来，接下来第一题，听题。但我们要说哈，星座这种东西，很多东西都是刻板印象啊。每个人还是根据自己的心情的不同、性格的不同，会有一些偏差的啊。来，第一题，听题。请问中国历史上继位时间最大的皇帝是谁？就是他当皇帝的时候他已经年纪很大了，最大的那一位是谁？
4: 雍正。
3: 啊哦。
0: 雍正几岁登基呀？
4: 哦，不对，不是雍正。
0: 哎，
4: 我不要想。
1: 谁呢？
4: 我想一下。嗯，
1: 可以给你让你想一下。
0: 嗯。
4: 能提示一下吗？
0: 这个皇帝很特别special
1: 这个
0: 很特别，他是一位特别的皇帝。
1: 嗯，
4: 最大的皇帝，
0: 中国唯一一位女皇帝武则天。
4: 武则天，
0: 对吧？是不是？人先当了妃子，后来才当的皇帝嘛，所以他当皇帝的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嘛。
1: 嗯，
0: 好了，再见，拜拜，
1: 拜
4: 拜。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二号线，您好，
1: 李先生，下班好。
0: 你好。
5: 主持人好。
0: 嗯，你好，李先生，您是几月几号出生的？
5: 我是4月13号的，
1: 也是
5: 白
1: 羊。
0: 哦，也是，跟刚刚那位朋友同
1: 差两天。
0: 差不多。
1: 嗯。
0: 嗯，没他那么抠，但
1: 你觉得自己抠吗？我感觉这个不太准。哎。
0: 不准。
1: 嗯，
0: 白羊座还挺大方的哈。
1: 是吗？哦，确实。哎。
0: 是吧？白羊座
1: 经常给我买咖啡喝。
5: 对，
1: 确实很大方哈。
0: 嗯，
5: 对，
1: 也不是对所有人都很大方的吧？
0: 是的，对所有人都一样大方。
1: 哦，
0: 但是白羊座呢，只会对自己呢，就是
1: 喜欢的人。
0: 嗯，对。
1: 感谢你对我的大方。
0: 就 有一些人如果你不喜欢他，就话都懒得跟他讲，还请拿个咖啡，那恨不得咖啡泼他脸上。
1: 所以你们就是比较

0: 直爽的性格。
1: 嗯， 嗯，
0: 好，来，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就是生活中啊，你见到街上就是胡乱张贴那种小广告，我们通常是俗称它像哪一种皮肤一样讨厌，皮肤病？
2: 牛皮癣。
0: 哎，对。
1: 好，第二题，请听题。第二题，从隋朝开始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吏的制度叫做什么？
2: 科举。
1: 哎，科举，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2: 不继续了。
1: 打六块六啊，
0: 拿的手软了吧都
1: 啊。
0: 要不要冲一档？
1: 每次都六块六，不能冲一冲，这三个月才拿这么一次钱，不
0: 再往下翻几倍了。
2: 我已经很满意了。
1: 好的，原来
0: 素比较容易知足。
1: 是吗？我不容易。
0: 可能你们差了这十几天也是有原因的。好吧，那你就去领吧。拜
1: 拜，
0: 拜， 拜。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狗美女。你好。
4: 你好。
0: 哎，狗美你好。
1: 你好，您是几月几号出生啊？
4: 我是8月22号狮子座。
1: 啊，8月22号、
0: 哦、
1: 今天的第一个狮子座。哎，
0: 是的，刚刚
1: 狮子座我知道跟白羊座很像。
0: 嗯、
1: 而且狮子座跟白羊座一样都很讲义气，很大
0: 方。对对
1: 对，是不
0: 是？
1: 是，
0: 我身边狮子座都非常讲义气，
1: 所以我有很多狮子座的朋友。
0: 嗯，
1: 但你想想，两个狮子，两个同样的火象星座的人在一起，
0: 其实是比较合拍的，因为风象跟风象是合拍的。
1: 哦，
0: 嗯，他是这样的。
1: 是是是，怪不得我有那么多狮子座的朋友、
0: 啊、
1: 当然了，也容易吵架。
0: 但是你们吵架下一秒就忘记了。
1: 对对、哦、不用等到下一秒吧，就是吵到后半句的时候都觉得啊，我们为什么要吵啊，有什么好吵的、
0: 来的来的快，去的也快。来，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1: 清朝的时候，与宦官赵高合谋立胡亥为皇帝，后来被赵高杀害的大臣叫什么？啊，
4: 李斯。
1: 哎，李斯，没错。第二题。
0: 第二题啊，刘勇的作品《雨霖铃》中写到，执手相看泪眼下，一句是啥呀？
4: 病无语凝噎。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好，六块六到手，要不要继续下一题？三，十八块，十八块八毛八。
4: 继续、
1: 啊、
0: 好的
1: 好的，来，接下来第三题，请听题。我们都知道明朝有一个非常伟大的航海家，他叫郑和。郑和原名叫什么名字？
4: 叫七宝太监。
3: 啊哦，
1: 是三宝。
4: 哦，三宝。
3: 错了错了错了。
1: 你多了
0: 五个、啊、
1: 七
0: 个。
1: 哎呀，你这数学太
0: 多了四个。
1: 你多了四个宝啊、
0: 嗯、
1: 他叫马三宝。拜拜
0: 拜拜。
4: 好，拜。
1: 来，下一位，你有请一号线龚先生。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0: 晚上好。
1: 你好，龚先生。龚先生是什么星
0: 座？我猜你是射手座。
5: 你怎么知道？
0: 我感觉
5: 我是12月18号出生的。
0: 是，我听你的声音有一点像射手座的感觉。
1: 不是，那听声音还能听出星座
0: 啊？就他给我的感觉就很像射手座。
1: 那你明天摆摊去算命吧。
0: 那不行。
1: 那射手座是什么性格啊？
0: 就是也是很热情啊，或者也是很直。其实你们火象星座都是偏蛮直一点的，
1: 就
0: 是
1: 说话都是直来直去的。
0: 对对对 对， 对，
1: 不喜欢纠结，也不喜欢被管着的，
0: 嗯，
1: 是吧？
5: 嗯，
0: 讨厌被束缚。
1: 哎，那你平时会看那种关于星座的一些介绍什么的吗？
5: 不大看，我光知道我是射手座，但
1: 是
5: 我不知道我是火象。
0: 哦，今天知道了。
1: 我也不知道。我也是今天大聪告诉我，我才知道。我觉得，就男生可能看这个什么星座看的比较少哈。
0: 哦，
1: 我们都一般都
0: 不太研究。那你们平时看什么？
1: 看抖音。
5: 看生肖啊。
0: 哦，你看生肖啊？
5: 对，我们看生肖看的比较多，因为可能年龄比较大吧，对星座方面不是太感兴趣。
1: 看看那个属狗的跟属猪的合不合，是吧？属鸡的和属猴的会不会打起来？
0: 您是哪一年的？
5: 我是90年的。
1: 90年年纪大吗？
0: 不大，
1: 才比大人大一岁。
5: 都奔四了都。
0: 不至于吧？
5: 嗯，
0: 大老师今年35了。
5: 36吧，虚岁36。
0: 天哪， 好吧，在我心里大佬还很年轻的。
1: 大老师说，
5: 谢谢谢谢。
1: 大老师说我招谁惹谁了，我也没上这个节目。
0: 每天非要在节目里
1: 怎么天天要在大晚高峰说我的年纪。

0: 来来来，赶紧答题了，不要被他听到啊！来，第一题，重量单位一吨等于多少千克？
1: 等于1000千克。
0: 哎，没错。
2: 历史上尧他将他的王位传给了谁？
1: 舜。
2: 舜，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1: 继续挑战一下，重在参与。
2: 哎，是的，就是。来，第三题，请听题。
0: 和平解放北平，国民党的守城将领是哪一个著名的将军？
1: 张献忠。
0: 不对。
3: 啊哦。
0: 他的名字叫傅作义。
1: 哦，傅作义。
2: 好，谢谢参与。拜拜。
0: 拜拜。
2: 可以再来啊。拜拜。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88990921 88992921。今天打电话的是风象火象星座，也就是说，如果您是白羊座、狮子座、射手座，如果您是双子座、天秤座、水瓶座，今天可以打电话哦。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来，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选择老山九二幺，这里依然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好了，我们电话已经为各位开启了，电话呢是88990921和88992921，不是所有人今天都可以打电话的哦。
3: 今天呢是只有所有的风象星座跟火象星座可以参与节目。你像火象呢是有白羊座、狮子座、射手座，风象呢是双子座、天秤座跟水瓶座。
2: 对，
3: 如果说你是以上六个星座的其中一个，你今天就可以来拨打电话参与进来了啊。
2: 我们点名批评一下哈，冒充的朋友哈。
3: 是的，因为
2: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
3: 我们已经搜出来了每个星座的具体日期啊，我们卡的严丝合缝的，朋友们
2: 为了参加节目脸都不要啦。
3: 是，今天必须要是以上六个星座才可以拨打电话参与进来啊。电话呢仍然是88990921和88992921。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热线里的朋友吧。
2: 哎嘿，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一号线陆先生你好。
6: 你好。
2: 哎，你好陆先生。
6: 好，
2: 陆先生是
6: 第一次打进来。
3: 还有
2: 陆先生是什么时候出生的生日？
6: 我是8月7号。
3: 狮子座。
2: 8月7号狮子座。
6: 对对对。
2: 你知道自己是什么星座吗？
6: 之前不知道，后来刚才我查了一下。
3: 刚刚知道。
2: 刚知道。
3: 前一秒钟刚知道。
6: 对，我不太关注星座这个东西。
2: 是。男生都这样，
3: 很正常。
2: 大部分的男生都不咋关注星座，也不懂。
3: 那你今天就算是
2: 就听别人说，然后就
3: 就算是第一次参与了，是不是？
6: 对，我第一次打进来，之前打了100多个电话都打不进来。
3: 我的天，狮子座这么执着吗？
6: 我刚才打的手机都没有信号了。刚才打了得有30-40个吧。
3: 我
6: 手机一直没有信号了，都打的。
3: 可能是因为我们刚刚在放歌，
2: 然后我们电话就没打开，你这。
3: 对。
2: 打了也是
3: 白打了，对，你下次就学聪明了。
2: 你下次记住，就我们在放音乐的时候，你别打电话。
3: 打了也是白打。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好，来，接下来我们开始答题。第一题，请听好。
3: 德州扒鸡，它是属于传统八大菜系中的哪个菜系呢？
6: 鲁菜。
3: 哎，没错。
2: 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南京条约当中规定开放的5个通商口岸是广州、福州、宁波、上海，还有哪里？
6: 青岛。
2: 不是青岛，跟青岛没关系。
3: 在南方。
6: 上海。
2: 刚说过上海了。咱那个狮子座记性不好啊。
6: 我刚才没注意听。
2: 好，
3: 正
2: 确
3: 答
2: 案是厦门。
3: 是厦门。
6: 好吧。
3: 好嘞，下次再来、
2: 好，下次再来，拜拜。
3: 拜拜。

0: 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二号线，您好，下班快乐，
1: 顽皮老板。
0: 嗯，顽皮老板。
2: 大家好，大松伟超。
1: 你是、哎、你绝对是风象星座。
2: 哎，对，是的。
1: 你是天秤。
2: 哎，对，是的，10月3号。
1: 我厉害吧？
0: 怎么这么厉害？
2: 为啥知道的？
1: 我不知道，我就是感觉啊，凭我的感觉，纯感觉。哦、
0: 那你就去应该去摆摊啊？
1: 不行不行，我不能。
0: 没有摆摊证？
1: 我不能忽悠人啊！我这也是有点运气在的。
0: 你今晚上去那个李村夜市摆摊吧。
1: 哦，赚点外快
0: 啊！
1: 行，
0: 摆摊算命。
1: 来，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问《电台情歌》这首歌是谁的代表作呢？
0: 嗯。
2: 莫文蔚，
1: 哎，没错。
0: 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在二战时期，希特勒成立的盖世太保，它的中文名字是什么意思？
3: 啊哦，
0: 盖世啊，盖世太保是什么意思？
1: 嗯。盖世太保
0: 大家都听过吗？盖世太保，那么盖世太保是什么意思？
2: 是什么意思？
0: 秘密警察。
1: 哦、
2: oh,
1: 好吧，
0: 好，
1: 拜拜。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来，你好，
1: 三号线赵先生。
0: 你好。
5: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赵先生好。赵先生几月几号出生？
1: 你是白羊座。
5: 大朋友猜对了。
1: 我不仅石头剪刀布厉害，我猜星座我也是有一手的。哎呦，今天发现了我还有一个这个功能，
0: 就是光讲一讲，
1: 就他，我听他讲一句话，我大概能知道他是大概什么样性格的人。
5: 我是3月24号，白羊座。
1: 呀，哎，那你脾气怎么样啊？
5: 说不上来，比较两极化吧，有时候特别好，
1: 哦、
5: 有时候又
1: 也是，就是来得快去得快。是吧？
5: 对，
1: 那确实这个很符合你们白羊座的性格。
0: 哎，我也是这样的。
1: 哦，
0: 因为就是跟我不熟的人哈，他们都觉得我是一个性格极好、脾气极好的人。
1: 你给大家讲一讲，你之前在长沙那边，别人都不敢，就是你一走过去，空气都变得怎么样了？
0: 别在这给我下套。我走过每一个人都说，哇，伟超来了，伟超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1: 我的天，让大家来我们这里上一天班看看是不是这样子吧。
0: 是我不是吗？难道吗？
1: 哦，是啊。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难道不是吗？
1: 来吧，赵先生。第一题，请问在扑克牌的阿拉伯数字当中排最大的数字是多少？
5: 10。
1: 哎，没错，是10。第二题，
0: 河南的洛阳，它呢虽然称为九朝都会，但实际上洛阳它是多少朝的都会？
5: 13。
0: 哎，13，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5: 继续吧。
0: 继续。好了，来第三题，加油。
1: 第三题，请问带领中国女排获得2004年奥运会冠军的主教练是谁呢？
5: 陈忠和。
1: 哎，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嗯，继续吗？
5: 现在是多少了？
0: 现在是18.88，下一题38.88。
5: 我先拿一次吧。
1: 可以，没问题。
0: 都可以，您自己决定。
5: 我先拿一次吧。
0: 好，那您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5: 知道，公众号回复红包。
1: 哎，对，金额填18.88，6点半之前给你发哈。
5: 好的，好的。
1: 嗯、好嘞，拜拜。
0: 哎，恭喜恭喜，拜拜。好了。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李先生，你好。
6: 大家好，伟超，大聪。
1: 李先生好。
0: 嗯，李先生好。李先生，您是
1: 水瓶座。
6: 嗯，对。
1: 我的天哪，三连中！
0: 牛！
1: 你是几月份的？
6: 2月份。
1: 2月份的。哦哟，水瓶座，我们风象星座啊。很合的，
0: 这也太厉害了吧！我们后台有人说大葱怎么这么邪性，
1: 他说
0: 挺邪乎呀。
1: 他说我挺邪劲儿
0: 啊，
1: 哎，就巧了嘛，我也不知道，就我听大家声音给我的感觉，所以就是咱们有时候来一些新同事，我就先猜他是什么像的星座，
0: 嗯、
1: 然后我猜的还其实都蛮准的。
0: 这样，
1: 嗯，我身边水瓶座的朋友特别多，
0: 在大葱面前没有什么秘密。
1: 都被看穿了，
0: 大葱他会
1: 透视眼儿，
0: 他会算命。

0: 的故事是哪一本小说？
1: 复仇记。
0: 不对，这么笼统的名字吗？
2: 编的，
0: 一看就现编的。正确答案是叫《基督山伯爵》。
2: 哦，
1: 好吧，
0: 好嘞，
2: 拜
0: 拜，
2: 拜拜，拜拜，拜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2号线31号群的柳先生，你好。
4: 你好，伟超。
0: 你好，
2: 来猜，
0: 白羊座。
4: 来呀，给你跪一个。
0: 你真的是
2: 又猜对了，
4: 4月2号。
0: 我的天，你比伟超小一天。晚一天出生。您是哪一年的？
4: 91年。
2: 那比我大好多年出生的。比我小一天出生。
0: 晚一天出生嘛，但是年份是比较比你大的。我厉害吧？
2: 怎么这么厉害？人家就已经刻意的装了一下，都不讲话。
0: 哎，有没有很崇拜我瞬间？
2: 倒是没有。这有什么可崇拜的？
0: 那下一个你猜。
2: 但我猜不到，我连剪刀石头布都赢不过他们，我还怎么猜得到这个？
0: 倒也是哈，人总得有点擅长的东西吧。来，
2: 天哪，
0: 准备好了吗？
2: 头皮都发麻。
4: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我们常用来形容夫妻之间感情的倦怠期，我们会说是几年之痒？
4: 7年之痒。
0: 哎，7年之痒，没错。第二题，请听好。
2: 有朋友在我们微信后台问说，2月18是啥星座？你们那个自己去、
0: 水瓶座，
2: 你们自己去那个网上搜一下啊，我们这里不提供查询服务哈。
0: 对，你去百度一搜一个准儿，
2: 没有这个功能哈。不要每个人都来问。来，第二题，是谁建造了布达拉宫？
4: 布达拉宫。
2: 谁？
4: 松赞干布。
2: 哎，松赞干布。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为什么刚刚伟超讲话变那么快，你也突然变那么快？这是你们白羊座之间的默契吗？我都没有听懂，不拉巴巴。来继续吗？
4: 不继续了，拿个红包。
0: 可以，知道怎么领吗？
4: 知道。
0: 好嘞，那赶紧去吧，拜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3号线的金先生，你好。
5: 你好。
0: 哎，金先生好。
5: 上班好。
0: 你好，你好。
2: 金先生是什么星座？
0: 我猜你是射手座。
5: 不对。
2: 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开着扩音，他听不明白。
0: 啊，对对对，我也听不清楚。
2: 我听不清楚你讲话，你声音巨小。
0: 你影响我的判断了。
5: 那我大点声，现在能听到
2: 了吧？不是，你不能开免提，你不能戴耳机，你不能连蓝牙。
0: 是的。
5: 没有，可能刚才说话声音有点小，
2: 太小了。
0: 我再猜你一次，你应该是双子座。
5: 对的，
0: 几月份的？
2: 是吧？你看你这声音听清楚了，不就能猜对了吗？
0: 你是几月份的？
2: 6月。
5: 5月份的。
0: 哦，
2: 5月5月几号？你看我这个都猜不对，一共2个月。哎呀，
0: 五月的。
5: 啊，你说。
0: 我要能猜中，我真神了。
2: 好嘞，猜一次。
0: 5月26吧。
5: 不是。
0: 啊、哦，你是多少？
2: 27。
5: 21。
2: 啊、
0: 哦，521啊，这么浪漫。哦，你是双子座的前
2: 第一天。
5: 对的。
0: 哎呦，来，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第一题，由秦始皇建造的世界上最早的运河之一的是哪条河？
5: 什么缺了什么？
0: 哎，对，叫什么？
2: 你别问我，我是问你。我答对了，你也不给我发红包。
0: 我也帮不了你了，虽然我也是双子座，我这个脑子转的有点慢，靠你自己了。
2: 叫什么？
0: 嗯，
5: 什么正什么渠来？
2: 叫灵渠。
0: 哦
5: 哦，
0: 灵渠。
5: 好吧，
0: 好吧，拜
2: 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
0: 一号线李先生。
4: 你好，下午好。
0: 哎，李先生好。嗯、
2: 李先生，您是？
4: 我是射手座。
0: 啊，您是射手座。
4: 对。
2: 大葱猜的是？
0: 我没猜，没有给我机会啊！我刚刚脑子里在疯狂旋转，就是人家已经说出来了，好吧？那我就不猜了。
2: 嗯。
0: 来，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我们接下来也不能让大葱猜了，要就要保持这种就是很好的记录，你知道吧？要不然等会儿就猜不出来，就很尴尬。
0: 你瞧不起我
2: 啊？
0: 等着瞧啊！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烤乳猪，它是属于传统八大菜系中的哪个菜系呢？
4: 粤菜。
0: 哎，没错。 第二题。

0: 请问著名作家张爱玲，她的外公是谁？
1: 那外公是李鸿章。
2: 啊哦，
0: 没错，答对了。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
3: 续吗？
1: 继续一下吧。
3: 好
0: 的，来，接下来第三题，请听好。
3: 第三题，请问伊拉克的首都是什么？
0: 是哪里？
3: 是哪里？
1: 巴格达。
3: 哎，巴格达，没错。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最近都看《龙餐馆》了。
3: 是，继续吗？
0: 继续吗？
1: 继续吧。
0: 38.88元。
1: 继续吧，继续吧。
3: 嗯，
0: 好的，来，接下来请听好。请问著名的反奴隶制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是谁呢？
1: 汤姆叔叔小屋是这个真不知道。
3: 嗯，
0: 反奴隶制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作者叫做
3: 斯托夫人。嗯，
0: 好，谢谢
1: 斯托夫人。
3: 是
1: 的，好的，谢谢，
0: 拜拜，
3: 拜拜。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0: 二号线李先生，你好。
4: 张鹏，李先生好。
3: 哎，你好，李先生好。你是狮子座吧？
4: 不对。
3: 什么？
4: 不对。
3: 我失败了。那你是白羊？我感觉你不像风象哎。
4: 对，我是火象。
3: 你是白羊座吗？
4: 射手嘛，刚刚一个射手，又一个射手嘛。
3: 啊，你是射手啊！
0: 哎呀，连错在两次啊！
3: 这有点失误啊，
0: 总共三选一，原来之前都是蒙的，刚好碰运气。
3: 才不是，这是人总要有失手的时候。
0: 白羊座好像也不擅长阴阳怪气。
3: 来，你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第一题，请问中国大陆引进的第一部国外系列的动画片叫什么？
4: 猫和老鼠？
3: 不是。
2: 啊哦。
4: 啊，鼹鼠的故事？
3: 不对。他是铁臂阿童木。
4: 哦，
3: 嗯，
4: 好的，
3: 好嘞，
0: 拜
3: 拜，
0: 拜
3: 拜。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三号线王美女，下班好。
5: 大聪明，上好。
3: 哎，王美女，你好。
0: 你好，王美女，王美女，你
3: 天秤座。
5: 不对不对，
0: 都这样不要猜
3: 了。完蛋了，你不会不是风象吧？
5: 我是火象。
0: 哎呀，再猜，最后一次给你一次机会。猜不出。
3: 射手座。
0: 射手啊？
5: 不是不是，再猜一次。
0: 前面都是碰运气。
3: 我猜猜，你白羊座吧，好吧。
5: 哦，狮子座。
3: 怎么回事儿？我这是有点意外，一会儿后半个点我就这个，我一会儿练练我的功力，好吧。后半点接着猜。
0: 大家当没听见这个半个段的节目。
3: 当没听见这几位
0: 从脑子里删掉啊。
3: 是是是。
0: 就是保持刚刚他那个非常牛的
3: 连胜的
0: 那个状态就可以了。
3: 哎，
0: 别的你就当没听见。
3: 允许我稍微失误一下，口有点渴，一会儿休息的时候喝几口水，我这功力就回来了。
0: 哦，
3: 来，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有朋友说以前一直以为大葱是女神，现在才知道原来是女神棍儿。
3: 看把你乐的，白羊座那愿意看别人笑话吗？
0: 不是不是，看别人愿意看别人笑话的是，
3: 不敢讲，
0: 是 NPD。
3: 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动画片《葫芦兄弟》中穿着青色衣服的老五，他拥有哪一种特殊本领？
5: 喷火、喷水。
3: 到底哪一个？你确定一个？
2: 哦，
5: 水。
3: 哎，没错。第二题。
0: 第二题，请问春秋五霸当中最先称霸的是哪位诸侯王？
5: 齐桓公。
0: 哎，齐桓公。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5: 不继续了，第一次领红包，谢谢。
3: 可以。
0: 好，那知道怎么领吗？
5: 知道知道。
3: 嗯，好嘞，金额填6.66元。
0: 嗯，
3: 拜拜。
5: 好的，拜拜。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
3: 一号线，
0: 你
3: 好。哎，您怎么称呼？
0: 喂，你好，
3: 一号线
0: 的朋友，手机尾号7819，你好。
3: 可能挂断了啊。来，我们有请下一位二号线赵先生。你好。
0: 你好。
6: 你好你好。
3: 哎，赵先生好。
0: 嗯，赵先生好。赵先生，来给大葱一次最后的机会。你多说几句话，你不然人家怎么猜啊？
3: 对呀。
6: 猜的话就是我们今天中午在电梯。

0: 里已经碰到过了。
1: 你在电梯里碰到大葱？
0: 还有你。
1: 还有我。
2: 我今天中午跟磊超同时出现在了电梯里吗？
1: 我今天都没出门啊，我都没下电梯。
0: 是吗？
2: 我也没有，我
1: 早上8:30来上班，到现在我都没离开过这栋楼
2: 啊。你可能是
0: 昨天，
2: 你
1: 昨天我都没上班。
2: 我跟磊超昨天都在一起。
0: 上周，
2: 不是
0: 我们两，我们三个在一个电梯里出现过。
1: 你记性这么差吗？
2: 真的假的？
0: 对吧？
2: 既然你记性这么差的话，
1: 不是你确定你见到的是我跟大葱吗？
0: 我确定的，确定的，确定的。
2: 哦，是不是我跟磊超一起下班的时候你碰到了？
0: 可能是吧，我现在真忘了哪天了，是上周的这个时间，我们是在电梯里。
2: 你只有可能碰到我们俩同时出现在电梯，就是我们俩下班了，6:30之后。
0: 那差不多。
2: 好，那我猜你什么星座啊？
0: 猜吧。
2: 我猜你是，我都不敢猜了，
1: 猜
2: 你是射手座。
0: 错了，狮子座。
2: 我说了，我得休息一下，我这个能量被用尽了。
1: 对，答题，
0: 喝口水，喝口水。
2: 第一题，在扑克牌当中，除了 K、Q、勾，还有哪个单个的英文字母牌？
0: 勾 A，
2: 哎 A， 没错。第二题，
1: 哪位叱咤梨坛的余派京剧女老生演员，最后嫁给了杜月笙？
0: 啊，这个真不知道。
1: 嫁给杜月笙的京剧演员名字叫孟小冬。
2: 哦，
0: 好的，谢谢。
2: 好吧，拜拜。
0: 好，拜拜，
1: 拜拜。
2: 期待下一次偶遇你啊。
1: 我们最近如果要上那个什么 DHA 之类补脑的，你吃一点。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记性有点差。
1: 什么上个礼拜、今天、昨天这都分不清，这个就不行。
0: 没有，下次我会拍你一下。
2: 可以，可以，下次跟我们俩打个招呼也可以。
0: 好的，好的，
2: 好
0: 的，
2: 拜拜，
1: 拜拜。
2: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海洋方面的信息啊。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8月25日青岛近海浪高1.5米，水温28.2摄氏度，高潮时是凌晨的3:20和下午的14:47，低潮时是上午的9:27和夜间的21:41。更多海洋信息还可以关注一下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查询。
1: 我们后台有一个叫静小茹的朋友说，杏干好好吃啊，给了1、2、3、4、5、6个感觉。
2: 我当时说了很好吃，我自己买了，我现在就剩一盒了。
1: 真的，
2: 我天天我没事就吃。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
3: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不多了，然后节约点时间。
1: 啊，您是几月份的呀？
0: 我是六月初的。
2: 六月
1: 几号？五号？三号？
0: 二号。
1: 哦，二号。来，准备好了吗？
0: 嗯。
1: 第一题，请问哪场战役代表美国正式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0: 珍珠港。
1: 哎，没错。
2: 第二题，请听好。请问著名的女歌唱家宋祖英，她在1990年的春节晚会当中首次演唱了哪一首民歌？
0: 小背篓。
2: 嗯，小背篓。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0: 先搞个红包吧，要不？
1: 好，上次领是什么时候？
0: 忘了，应该上个月还是上个月呢？
2: 上个月。
1: 好，你知道怎么领红包哈，赶紧去领吧。
0: 哎，要不要再重新写？
1: 是的，是的，需要
2: 重新写。当然。
0: 啊，我那有那个什么小什么。
2: 不行，我们因为每天都得记录，
0: 啊、
2: 要留。
0: 重新啊啊！
1: 对，你还是要去填写一遍哈。
0: 嗯，好嘞，
1: 拜拜。来，下一位朋友，一号线60号群陈先生，你好。
2: 你好，
4: 你好，伟超大冲。
1: 哎，晚上好，
2: 陈先生，您是几月份出生的？
4: 让大
2: 川
4: 猜吧。
2: 哎呀，他能猜得出来吗？就他。
1: 首先，我这样吧，我猜两个大类吧。我觉得你是风象星座，对吗？
4: 错。
2: 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是风象还是火象。
1: 那你是、啊、那你是射手座。
4: 错，狮子。
2: 哎。
1: 哎呦，我咋了？这是我不猜了，我后面再也不猜了。狮子座，来吧，这位狮子座的朋友，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1: 第一题，请问三国时期曹操字什么？
4: 孟德。
1: 哎，没错。第二题，
2: 来，东汉皇帝刘秀他所开创的盛世在历史上被称为什么？
4: 光武中兴。
2: 哎，光武中兴。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4: 不继续了，好几个月没拿了。
2: 好几个月，上一次拿是？
4: 应该是5月份吧。
1: 哦，那确实3个月了，可以赶紧去填写吧。
2: 为什么是这几个月没来吗？还是？
4: 来了，一直是铩羽而归。
1: 哦，遗憾离场。
2: 来了一块，走的也快。
4: 对。
1: 好嘞，那赶紧去填写信息哈。
4: 好嘞。
1: 嗯，好，拜拜。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2: 哦，这位朋友
1: 挂断了。
2: 来，下一位3号线的钟美女，你好。
5: 你好，维特大通。
1: 你好，钟美女，射手座对不对？
5: 我双子座。
1: 我本来吧，就是感觉我是有点犹豫，所以我才一直讲错，所以我刚刚就直接凭我的直觉。那你是
2: 还是错？
1: 你是几月份的？
5: 我刚才跟前面那个都是6月2号。
1: 哎呦，这么巧！来，那你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2: 第一题，请问在孟子的思想当中，民为贵排名第二的是什么？
5: 民为贵。
2: 嗯，
5: 不知道。
2: 民为贵。
1: 嗯，
2: 社稷次之。
1: 哦，
5: 想起来了。
2: 嗯，
1: 好吧，拜
2: 拜。来，下一位朋友，1号线，你好，
1: 刘美女。
2: 你好。
6: 你好。
2: 哎，
1: 刘美女
2: 好。刘美女是
1: 射手座。
6: 对，
1: 哇，我终于重出江湖啦。
2: 不是，是因为他每个都猜射手座。
1: 没有，我就是凭我的感觉。
2: 哎呀，就蒙对了一个。
1: 来，准备好了吗？
6: 好的，准备好了。
2: 来，请听好，请问晋察冀根据地当中的察指的是我们国家以前建国之前的哪个省？
6: 察哈尔。
2: 察哈尔。
1: 第二题，请问曾经效力于大连万达队被誉为亚洲第一前锋的是我国哪位著名的国脚？
3: 啊哦。
2: 嗯，
1: 效力于
6: 王海东。
1: 不是，大连万达队被誉为亚洲第一前锋，他是郝海东。嗯，好吧，
2: 拜拜。
1: 好
2: 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打不通电话来的朋友就不要再打了，我们请进最后两位朋友了啊。继续有请下一位。
1: 一号线刘美女，你好。
2: 哎，您好。二号线。
1: 哦，二号线66号群安静。
2: 你好。
7: 哎，你好。哎，李头大通好。
1: 哎，晚上好。你是白羊座。
2: 来，等一下，稍等一下。三号线是没有接进来吗？喂。
1: 哦，没有接进来啊。
2: 啊，我们这个新导播。
1: 还要再历练一下。来，二号线
2: 还可以再打。

0: 88990921可以再接一个
1: 一对，还可以接一位朋友。
0: 来，安静好，安静准备好了吗？
2: 哎，好，哎，准备好了。
1: 我刚猜对了吗？
2: 没有，那是我女儿的星座
0: 啊，那也不能这么算。
1: 来吧，
2: 算是半对了。
0: 哎，还能这么对呢？
1: 啊，你射手座，那没毛病啊，都是火象。来吧，我们答题。
2: 好嘞。
1: 第一题，请问玫瑰花它属于什么科的植物啊？
2: 啊，草本吗？
1: 不是草本科。
3: 哦，
0: 玫瑰，
1: 哎，
0: 它是属于
1: 蔷薇科。嗯，
2: 哦，好嘞，好嘞。好，
0: 嗯，
2: 拜
1: 拜，
0: 哎，再见，拜拜。
1: 我们的节目还剩最后的2分钟的时间，应该还能接进来一位朋友了。
0: 对，是的，最后一位啊。
1: 嗯，
0: 那么各位想要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的朋友，今天打不了了。那么
1: 是的。
0: 对，就
1: 有朋友说听众里风象火象占比好高啊，因为我们今天就是风象火象的专场。你也太逗了，这位朋友。等哪一天我们搞一个土象水象的专场好吧。嗯，来最后一位朋友了啊，来一号线，你好，请问怎么称呼？
4: 你好，玫瑰姓邝。
1: 哦，邝先生好。
0: 邝先生这是干什么了？挖了人家的矿，是累到了。这么累呢？
1: 我猜你
4: 是
1: 白羊座。
4: 你猜对了。
1: 你看
0: 白羊座是这样的吗？我们白羊座这么没有力气吗？
1: 他给我的另一种感觉，我感觉有点像。好了，我今天完美收官了，其实我猜的大部分还是准的，对吧朋友们？
4: 你可以猜到哪一天
1: 啊？我还有这个功力，我猜你是4月份呢。
4: 不对。
1: 好，不用猜了。来吧，开始了，最后一位，有没有信心？
4: 没有信心。我
0: 哎，能不能打起精神来啊？你这
1: 魏超也是白羊座，
0: 有点不像我们白羊座了。
1: 你向他学习。
4: 已经累得没有精神了。
0: 那打电话干啥呀？啊，
1: 想打进来放松一下。
0: 就是为了纯让大总猜一下，然后还猜不对。
1: 来，准备好了吗？
4: 啊，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问昆明湖和万寿山在哪个著名的景点里面？是在颐和园里。
4: 哦，
1: 嗯，好吧，拜拜。
0: 嗯，
1: 是在颐和园里。
4: 哦，
1: 嗯，好吧，拜拜。
0: 嗯，
4: 拜拜。
1: 好了，那今天我们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咯。那明天是什么样的规则，我们就明天再给大家揭晓吧。
0: 是的，明天晚上在下班路上，大家呢可以继续的来拨打我们的电话，电话呢是88990921和88992921。有朋友说哈，大葱的法力仅限白天，天一黑就不好使了。
1: 是吗？外面已经天黑了吗？
0: 啊哈！
1: 哦哟，好吧，有可能。反正我前半个小时是比较厉害的，后面就是屡败了，已经。
0: 嗯，对，哎。好了，那如果各位想要继续的参与的话，明天记得赶早了啊。好了，我是魏超，
1: 我是大葱，
0: 祝各位在出行路上一路平安。大家如果明天晚上下班的时间，别忘了记得锁定崂山921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Free music，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用歌曲

0: 掉的好音乐，
1: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0: 动听电波，
1: 触手可及。
0: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1: FM 九二点一
2: ，Belong to you。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Access Hit Music， 自由音乐
1: ，Free Music，
0: 自在生活
1: ，Free Life。
0: FM 九二点一。
2: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我，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6: FM 92.1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FM 九二点一 ，Belong to you。FM 哪里？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贪心的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怪大地众生太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Hip 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哎，这个呢，大家比如说去菲律宾旅游哈，就最近不要去啊。这个吴哥窟还是很有名的一个景点，包括后面还有一首歌叫《天下有情人》。
1: 是的。
0: 哎，我们继续听歌啊，下一首歌来自吴亦菲的歌曲，叫做《吴哥窟》。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我们的唱歌环节，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继续我们的唱歌环节了，在今天要唱到的歌曲很简单，就是歌词当中呢带你或者我或者他，
3: 嗯、
2: 啊就都可以，这种就是叫什么主语嘛，啊是不是？带这些词就都行，
3: 你我他
2: 都可以，对，只要有这个字就可以啊。一到四是还有我们所有特殊群的朋友想唱歌，欢迎各位跟着我们来唱歌。今天我们找的呢是我是一只小小鸟，当然你们想找什么都可以啊，
3: 是
2: 无所谓，啊想唱哪个。唱哪个？来吧，准备好，我们开始了，各位加油！

0: 哎呀，最后这一嗓子吼的人啊，真的是神清气爽。
1: 这真的很难唱，这首歌
0: 相当难唱啊！我是小小鸟，在各大的这种就是怎么讲呢，叫演绎，包括说。

0: 这种叫竞争的这种赛制当中，都属于特别难唱的一首歌曲。
1: 是的
0: 啊，我反正在 KTV 咱不尝试，
1: 嗯，咱从来就是没有吼过，
0: 咱试不了，主要是、嗯、来，我们来听听看各位群当中的朋友在今天会唱一些什么样的歌曲呢。
1: 是的，今天早晨呢，我们的歌曲呢限定在你我他这个歌词当中，带有你我他就可以了。
0: 是的啊，
1: 这相对来说呢比较简单一些，几乎所有歌都有。
0: 那是啊、嗯、所以呢基本上什么歌都可以。我们来听听看，首先是666，这首歌叫做诺言。我们听，哎，稍等啊，听，老是蹦着二维码是为什么？来听一下啊。

0: 早上起来嗓子真好啊。
1: 爱真的需要勇气。
0: 你要怎么呀？
1: 来面对流言蜚语。
0: 你要干嘛？
1: 我早晨嗓子也很好。
0: 哦，行行，好好好，来，随时。我的心。

0: 这是什么歌啊？
1: 有点像许嵩的这种风格，我说实话，听着比较像。你不松鼠吗？
0: 我啥时候是松鼠
1: 哦，你不是哈，你
0: 不
1: 汪苏泷啊？汪苏泷也不喜
0: 欢。
1: 哎、
0: 我喜欢啊，就是我是许嵩、徐良、汪苏泷，我都听。
1: 但是你去过他演唱会啊？
0: 就这三位在青岛开演唱会，我都会去。
1: 嗯，
0: 就是因为他是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喜欢听的歌手。
1: 但是我说实话，汪苏泷你没有去？
0: 嗯、汪苏泷没有抢到票啊！我现在只有汪苏泷是失败的。
1: 你跟他说，你有本事
0: 挂零，
1: 你有本事你再来青岛。
0: 真的，
1: 真的，汪苏泷，你别说那话，你有本事你再来青岛。
0: 我徐良都两次、啊，
1: 真的是，你看我买不买就完事儿了。
0: 汪苏泷挂零。
1: 哎呀，来继续啊，下一位朋友大龙，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叫《隐形的翅膀》。
2: 每一次，
0: 哎呦，
2: 都

0: 低音版的隐形的翅膀，我终于
1: 好厉害。我要是就是这样低着唱的话，我就是喘不上气儿。
0: 那当然啊，你们女生音调高啊，
1: 确实
0: 啊，音调低啊，
1: 这么低。
0: Calypso， 哎呦，这个歌可以啊，来我听一下柯晨唱的这一首歌。

0: 唱了。
1: Among Among
0: 歌神，歌神这段没唱明白啊。
1: 你那个 captives 你怎么个意思呢？我给你合是吧？中间那一部分啊，需要个合唱是不是？给他半音，把音给半。
0: 挺厉害的，
1: 挺好听啊！来，继续下一位朋友，六号群的朋友徐某某唱的歌曲叫《你要的不是我》，听一下。
0: 哦

0: 好听啊，真不错，他一定很爱你。来，继续下一位，青岛满德华唱的这首歌也是来自于刘德华的歌，叫《回家真好》。来，我们听听啊，听听咱青岛德华唱的这一首歌。你听过这一首吗？
1: 我听过这首，我好像听过他唱歌。

0: 真香，
1: 这真的很像 啊！
0: 哎呦，好
1: 这其
0: 听
1: 实
0: 啊，
1: 是一种天分吧？
0: 真是天
1: 就
0: 分
1: 首先你的声线得跟他很像，你才能
0: 对，
1: 唱出
0: 确
1: 来。
0: 实啊。来，继续下一位，乐海佳人唱的这首歌《别怕我伤心》，果然张信哲女孩啊，听听看啊。

0: 不错，
1: 真好听，
0: 真好听，
1: 粤海佳人真好听，
0: 不愧是张信哲女孩，
1: 是的，
0: 好听啊。来继续下一位啊，牧师，这首歌叫《沈园外》，我们听一下啊。

0: 好好听啊，
1: 挺好听啊。
0: 就我最近就是因为这个《十年人间》这首歌，就有点入坑了他们这种，就是说唱啊，又带有点古风歌曲的这种圈儿了。
1: 两个圈啊，不好意思啊，别硬融啊。说唱是说唱，古风是古风，
0: 古风电子乐就这种圈儿、
1: 啊，
0: 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很厉害，把古风歌做得越来越好听了。
1: 可以啊，这是可以的、啊。
0: 就古风歌它越来越有那种就是现代那个味儿了，你知道吗？
1: 找找找找 AI， 没事，咱不唱没关系。
0: 好厉害呀、
1: 啊！好厉害啊！来继续啊，下一位梵高先生唱的是《成都》。